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末路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涌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时光荏苒。

每天认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涉外群体明显有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中老年者，那么这批人呢也有网贷经历，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谁能帮我办出这个贷款，我就相信谁。
1: 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如今攻略越来越成为我们的旅行搭子，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路线怎么走，住在哪里，在哪家店吃饭啊，哪里看日落最好，别人的亲身经历能让我们少走不少弯路。
3: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长线追秋出游升温，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490%，笔记数量增长31%。那么攻略里那些被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大兴安岭的追秋见闻。
4: 金黄的白桦林，五彩斑斓的湿地，壮阔的落叶松林，在社交平台的攻略里，秋日的大兴安岭美得像是大自然绘制的一幅油画，也成为万千网友向往的追秋目的地。有人每天更新秋色进度条，告诉你哪里秋色正当时，有人推荐自驾路线，列出导航目的地、途经打卡点，甚至吃什么住哪里，一趟旅程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循着不少攻略都推荐的一条北环线自驾路线，中秋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他说，出发前1个多月他就开始查攻略，也正因为准备充分，这一路走得比较顺畅。
5: 我们

0: 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因为我们是自驾出行，所以相当于做一个大的点的攻略，然后到了具体地方再看情况看怎么走。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有非常，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1: 大兴安岭的秋色短暂，不同地点秋景进度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片林子，一天之内的景色也会因为天气、光线和时段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2: 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0: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1: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她失望。
0: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1: 景色是不是与攻略里呈现一致？在采访中，面对这个看起来有些主观的问题，多数游客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3: 我会看一路上，比如说他们有推荐的哪些点位会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会去特意去找这样子的。
1: 嗯，
3: 然后确实现实情况差不多。
2: 有没有比如说他们加滤镜比较多的情况？
4: 博主可能会加一点滤镜，但是下面

0: 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相较于风景和路况，不少游客表示，攻略里通常会忽视的其实是公共厕所。大兴安岭地区旅游路线长，不少游客一天要自驾几百公里。接着发现，因为设置条件受限，一些热门线路沿途少有公共厕所。实际上，进入景区后，厕所也未必好找。
1: 里面有洗手间吗？
2: 里面有，我跟你说，我怕你找不着。里头有俩，山上有一个。
1: 不太好找哈。
0: 记者走访发现，有景区五六公里的徒步路线上只设置了两个厕所，且位置较为隐蔽。徒步路线入口处的厕所没有正常供水，卫生条件也不理想。不过，自然风光是这里最核心的吸引力。考虑到路线长、景区范围大的现实，部分游客对较为有限的公共服务条件也能表示理解。记者一路采访下来发现，游客的实际体验总体与一些攻略中的描述相差不大。前人的经验确实能给第一次来到目的地的游客提供参考，但是当所有人都奔着攻略去，会发生什么？
3: 我要是四个素皮了，
4: 你都要了？
3: 对，
4: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3: 我来三趟。
4: 好好好。
5: 老板，
0: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店老板不停地劝大家，别把时间花到排队上，先去看秋景。
4: 别浪费这时间，是吧？咱主要来是拍秋景呢，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也？没事儿，
0: 来大兴安岭追秋，很多人的行程严丝合缝，在这里动辄半小时以上的等待，可能就意味着少看一个景点，或者是错过一场日落。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6: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0: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4: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卖完就拉倒了，但是不能早晨4点钟还得起，就是在将近八点钟才能出炉。原来我家也忙是忙，但是忙不到这种程度，不能说排的一溜一溜都排卖卖去了，我天，哎呀挨冻，还买不到，我也挺不得劲儿。我们列巴之乡多好啊，谁家的多好吃。
0: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鹿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没想到这个原本为解决交通不便临时拿出来的办法，反而成了新的网红体验。不少游客把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穿过林间的画面发上社交平台，有人觉得新奇，有人觉得又土又好玩，甚至有网友表示，原本没打算来看鹿，却因为拖拉机有了专程前往的理由。然而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做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7: 修路呢？
1: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7: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公里半才能进来。
1: 是有拖拉机？
7: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1: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吗？
7: 啊，对，他们让我们不 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

0: 明年才能上，上这个项目。
1: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路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哎，这是那个路园吗？
2: 啊，
1: 能进吗？
2: 能进，
1: 走路就行。不是说可以走进去吗？昨天我打电话问的时候说可以进啊。
2: 你问谁可以进呢？
1: 新安神路园的这个。
2: 你问他呢？他说算呢。
1: 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3: 昨天也来过了，
1: 专程来的。
3: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次，他也不让进。
1: 此时记者再拨打路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路园方向走去。
4: 攻略是别人旅行的经验，不是自己旅行的标准答案。攻略可以帮我们找到方向，但真正的旅行还是要自己去走去看，给变化留一点余地。
5: 当然相比游客的分享，景区官方发布的信息更具权威性，也承担着更大的责任。道路能不能走，项目是否开放，路园方式有没有调整，都应当及时准确地告知游客。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鱼是逢年过节的餐桌上常常出现的美味佳肴，在传统文化当中，从年年有鱼的祝福到鱼跃龙门的期盼，在一尾鲜味的当中藏着不仅有团圆，更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如今的日子，吃鱼早已经不是稀罕事，但在一尾鲜鱼的背后还藏着养殖的学问。
5: 仲秋时节，海南三亚崖州湾海域陈真年家76口深水网箱里的几百万斤尖鲳鱼陆续上市。90后陈真年出生在渔业家庭，他走进育种场和实验室，用良种和技术降低养鱼靠天吃饭的风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等来又一片蔚蓝。采制总台记者雷江月、金新竹、王博峰。
10: 早上7点，暖阳清洒，海面波光粼粼，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内马达声响起，陈真年一早就乘船向7海里外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驶去。船在湛蓝如洗的海面上前行，划出一条白色的浪痕。
11: 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主要是看那个鱼的一些吃料的情况，以及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后续我们做一些上市的一些规划安排。
10: 一小时后，成片的圆形网箱出现在眼前，几名工人站在浮排上慢慢收紧围网，水下的金鲳鱼逐渐聚拢，银白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动，鱼尾拍起的水花不断溅到网箱外。
11: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抓起的鱼，它体表比较好，颜色也比较鲜艳，也达到了我们上市的规格，这活力也比较好。
10: 这批金鲳鱼今年3、4月投放，当时只有5、6厘米长，经过6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1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万斤鱼。陈真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
11: 小时候更多的就是帮忙拎一些饲料，或者是拎一些那种小虫，这些投喂干一些杂活。
12: 当时这个父亲有没有想让你继续做这个行业，还是？
11: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那时候都比较辛苦，他希望我做更好、更轻松的活。
12: 那为什么您有选择？
11: 可能也是冥冥之中自由安排吧，因为到大学之后也是踏入这个行业，也是一。

0: 直投入这个行业，可能也是心里面肯定也是留下了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指导吧。
1: 陈真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没想到他也子承父业，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水产专业，两年前又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那一片蔚蓝成了父子俩兜着可口，不同的是他还要看显微镜下的鱼卵，电脑里的生长曲线，看新品种能不能在不同的海域畅游，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把它们买回家。让他欣慰的是，从近岸鱼排到深远海养殖平台，从依赖种苗进口到种源自主可控，海南的海面上又迎来了丰收时节的一片蔚蓝。
0: 看到这批鱼的话，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因为这些也是我们亲自培育，从我们苗种到我们现在养成，但是我们亲手参与的，也是我们一手把它培育起来的，我们也很自豪。它单单不单单是我们一个成果转换，包括后续我们对于一个市场的推广，给千家万户带来更优质的蛋白以及更多的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的成绩稳居奖牌榜榜首。
4: 羽毛球和举重的比赛都在昨天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各个项目当中均有斩获。详细赛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5: 下一拍保持连贯，
6: 有了，好球，好球！
7: 21-19，21-8，蒋振邦和魏亚欣在决赛当中战胜了印尼选手西亚纳维和马尔。
8: 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昨天收官，中国羽毛球队获得混双金牌，蒋振邦、魏亚欣在决赛中以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和西亚纳维、马尔瓦获得冠军，并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4连冠。蒋振邦
9: 比较激动吧。因为团体赛的时候，然后我们男团也是也比较可惜，然后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项自己很想去争回来。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包括像开局，我们也是出现了落后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是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了，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在他们手上，被他们打出去，我们后面也是想去调动。
8: 虽然亚运会羽毛球比赛刚刚结束，但蒋振邦、魏亚欣组合已经瞄准了接下来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0: 接下来目标，我觉得专注于自己去解决一些困难和一些问题吧。场上，我觉得目标不是短期的，可能可以眼光放长远一点，比如说全力竞争奥运资格吧。
8: 此外，在昨天进行的其他单项比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在女双决赛中以1-2不敌韩国的白河娜、李少熙，摘得银牌。梁伟铿、王昶以1-2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组合马丁·卡尔南多，获得男双亚军。这样，中国羽毛球队也以2金、3银、3铜结束了这届亚运会之旅。亚运会举重比赛同样在昨天收官，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两届奥运会冠军李雯雯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强势夺金。李雯雯：
11: 其实这场比赛目前的心情还难以平复吧，我的储备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你追我赶，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自信是有的，但是还是对，肯定是很自信的嘛，但是肯定还想把细节处理好，万一出意外。
8: 这是26岁的李雯雯首次站在亚运会赛场上，这枚金牌也让她成就了职业生涯的全满贯。李雯雯：
11: 真的是梦想召集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今天就是这么个节奏。因为我很想要这个金牌。
8: 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吴艳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夺冠。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以1公斤之差获得亚军。在男子110公斤级比赛中，乌兹别克斯坦名将朱拉耶夫以197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并以总成绩423公斤夺冠。中国选手刘焕华赛前2天不慎拉伤大腿，他仍带伤上阵，以405公斤的成绩摘铜。这样，这届亚运会举重项目也。

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日前在野安会展中心开幕，黄龙县携苹果新优品种及蜂蜜、核桃、中药材等特色农特产品集中亮相，以生态好物拓展产销对接渠道，展示黄龙生态产业发展成效。据了解，本届博览会黄龙县带来两个框架合作项目，总签约金额2200万元，涉及苹果苗木繁育基地建设和智能果园格架系统扩建，为黄龙苹果产业提质升级、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迈进注入新动能。把目光转向省内，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陕西省助人为乐好人刘兴国、敬业奉献好人马小琴二人光荣上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昨天票房持续火热的韩国电影《暗杀者们》因涉嫌歪曲历史而被控告，这部电影以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夫人陆英修遭枪击事件为素材，在政界引发争议，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内部甚至提出禁止该电影上映的要求。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局地中雨，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级以上，日平均气温下降8摄氏度左右，5到19度，偏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4: 我还
1: 要招聘，
4: 我要招聘，
1: 还有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嗯，啊，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野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日星期三。时间好快呀。
1: 是。
0: 明天又迎来了我们的国庆啊。
1: 嗯。
0: 而且呢今天出门的时候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冷啊。
1: 是的，真的是秋天到了。
0: 嗯，马上就可以拿出我们的秋裤了啊，大家就要做准备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
5: 野安乐淘淘，
4: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最近后台有好多的听众朋友留言，说是想要给家里的餐厅呢定制一个餐边柜，既想颜值高看着舒心，又想收纳功能能够拉满，不然呢一些餐具还有小家电堆得乱七八糟，吃饭呢都会影响心情。其实呢，打造一个既美观又能装的餐边柜，可是提升餐厅功能和居家幸福感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好好的聊一聊定制餐边柜时要注意的核心细节，帮助大家呢避开一些常见的坑，让餐边柜变成家里最顺手最显质感的一个角落。
0: 是的，那么首先我们就得来说一说它的尺寸了，这呢可是餐边柜实用性的基础，如果尺寸选对了呢，收纳空间呢就能够直接翻倍。很多朋友呢定制前呢可能是没有琢磨清楚尺寸，要么呢做浅了放不了大盘子，要么呢做深了占地方还不好用，所以呢我们就要根据咱们日常的使用需求，餐边柜的深度呢做到35到45厘米呢是最合适的。这个区间呢既能够放松，然后轻松地放下大多数的餐盘和碗具，还有多余的空间呢可以用来收纳零食干货，还有日常取用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如果呢打算把微波炉、烤箱这类常用的小家电给切入到柜里的话，那深度呢就可得留足了，最少呢不能少于42厘米，不然呢电器会塞不进去或者是关不上门，这样就麻烦了。
1: 没错，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嵌入电器的话，顶部一定要预留大概10厘米的散热空间，不然呢电器长期的高温工作不仅会影响使用的寿命，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一点呢大家千万不要马虎。那么除了柜体的深度呢，中间的流控的操作台区域也得要注意它的高度，建议呢是不低于60厘米。这个高度不管是你想放一个咖啡机或者是烧水壶，还是呢临时放一些做好的菜打包回来的食物，它的空间都是比较充裕足够用的。

0: 使用起来呢也不会觉得很局促，弯腰拿取也是不费劲儿的。
1: 没错，那么尺寸我们定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布局设计。合理的布局呢能让餐边柜用着呢更方便。现在呢特别流行三分式的布局，就非常的实用，也就是上部是吊柜，中部呢留空，下部呢是地柜的设计。咱们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稍作优化，便利性呢就能够大幅提升。下部的地柜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增设一排抽屉。可能有朋友呢会觉得抽屉呢隔层柜不够用啊，但是呢实际用下来就知道，抽屉它收纳零散的物品呢可是要比那种隔层柜方便多了。像餐具、餐巾纸还有常用的药品、小零食这些零碎的东西呢放进抽屉里可以分类摆放，而且呢还能搭配分隔盒，找的时候呢就会一目了然，不用翻来翻去。而隔层柜呢更适合放锅具、大盘子这类规整的大物件，两者呢搭配来着用啊，收纳会更加的有条理。
0: 是的，那么另外要说到就是开放格的比例也要合理的控制。很多的朋友呢喜欢做全开放格，觉得拿取方便，而且呢还能够展示藏品。但是实际用下来你会发现这开放格特别容易积灰尘，而且呢物品也是越放越多，显得就非常的杂乱，那么大家自然打扫起来也是非常的费劲儿。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要遵循藏八漏二的原则就好了，把80%的物品呢都藏进带柜门的柜子里，保持整体的整洁，只留20%的开放空间，用来呢展示一些最精美的餐具，或者是呢一些好看的装饰品，还有收藏的一些杯具等等。这样的话既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又不会显得非常的杂乱，那么我们日常打理起来呢也会比较的省心。
1: 是的，那么说完了尺寸和布局，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构造的细节呢也是不能够放过的。这些细节呢直接关系到餐边柜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安全。首先呢是背板，很多商家呢他为了节省成本会用那种很薄的背板，甚至是忽略背板，这种是可千万不行的。一块厚度达标的背板呢建议呢至少是9毫米以上，不仅呢能够增加整体柜体的稳定性，防止使用一段时间后柜体变形松动，而且呢还能起到防潮作用，保护墙体呢不被柜体磨损或者是受潮发霉。千万呢别问了省一点小钱，留下安全隐患。
0: 是的，那么再来说到的就是电路的规划，这也是定制前必须要提前考虑到的，不然呢柜子做好以后再想改电路就非常的麻烦。我们呢可以在中间留空的区域的墙面上预装一个轨道插座，会是一个比较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它呢可以灵活的移动，还能够根据需要增加的插头，不管是给家里的咖啡机或者是养生壶供电，还是呢给手机充电、充电宝充电，都非常的方便，能够让台面呢彻底告别杂乱的插线板。这样的话会显得房间既整洁又安全，而且看着也是非常的舒服。
1: 是的，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要说一说柜门的选择，也是大有讲究。大家呢是这个讲究呢是直接影响着餐边柜的颜值和风格。
0: 是，
1: 如果呢想要展示收藏的杯具、茶具，那么建议呢选那种灰玻璃或者是长红玻璃的柜门，比透明玻璃呢更加显高级，而且呢还能朦胧地勾勒出物品的轮廓，透着一种低调的质感，灰尘呢也不容易显出来。如果家里呢是那种极简的风格，追求整洁统一的视觉效果，那哑光材质的平板门呢就很适合，而且呢再搭配那种免拉手的设计，比如说按压式开启或者是嵌入式的凹槽拉手，能让整个柜面呢看起来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装饰，会显得特别的大气。
0: 其实呢，总结下来，一个理想的餐边柜呢，不是靠单一的亮点来取胜的，而是呢，精确的尺寸、合理的布局、扎实的做工和人性化的细节共同作用的结果。定制之前呢，多花一点心思琢磨一下这些环节，和设计师呢充分的沟通自己的使用需求。比如说呢，家里人口多少，常用的餐具和电器有哪些，自己呢喜欢的风格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呢做出来的餐边柜才能够真正的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不用追求多复杂的设计，实用顺手，看着舒心才是最重要的。等餐边柜做好了，你就会发现原来呢餐厅可以这么整洁，吃饭呢也可以这么有仪式感，这份用心定制的家具呢，会用长久的便利和舒适回报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朋友。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让大家呢定制到心仪的餐边柜，让餐厅呢成为家里最温暖、最治愈的角落。同时，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金秋送爽，喜迎华诞。昨天由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安车务段、延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圣地放歌庆华诞、旅途同唱送中华、迎国庆红歌快闪文化活动在延安火车站内精彩上演，让红色文艺浸润旅途，为旅客送上别样国庆文化体验。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我省铜川市、榆林市被授予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咸阳市长武县、西安市未央区、汉中市刘坝县、宝鸡市灵游县、延安市黄陵县被授予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0%。 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俄罗斯当局28日接管了德国零售商麦德龙公司在俄资产，这是俄罗斯对涉及原乌国家的一系列商业接管行动中的最新一例。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局地中雨，有四级左右偏北风，正风六级以上，日平均气温下降八摄氏度左右，5到19度，偏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程亚妮，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2979的听众朋友，他在中心街的旅游大厦旁边，也就是玉成国际的有一套写字楼呢，正在出租当中。这个写字楼是位于12楼的位置，面积是116平米。他说呢，是全民格局，可以做办公室、自媒体创业，或者是美发、美甲、手机维修等等多种的商业项目都是可以。他说呢，这个玉成国际是地处中心街的黄金地段，是在夜市的跟前，人流量很大，租金也是非常的合理。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随时可以看房。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700212979 13700212979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市天气以晴天兼多云为主。受冷空气影响，10月3号我市有一次降温吹风天气过程，日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北部局地可达8度，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级以上，最低气温出现在5号早晨，可达2至6度。把目光转向省内，据省商务厅消息，日前闭幕的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陕西交易团成果丰硕。展会期间，陕西展区接待客商5000人次，达成合作意向50余项，有效提升了陕西服务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财政部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9月29号，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据了解，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局地中雨，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级以上，日平均气温下降8度左右，5到19度，偏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三文鱼到底能不能生吃啊？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三文鱼凭借这些美名，同时俘获了不少营养专家和吃货们的心。近年来，话题三文鱼能不能生吃的视频引发热议，市面上有些三文鱼标注的是加热后烹饪使用，有些则是开袋即食。那么到底三文鱼能不能生吃呢？啊，能不能生吃，关键是看执行标准。目前我国的三文鱼产品通常涉及两个常用国家标准，一个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动物性水产品，就适用于鲜动物性水产品，包括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主要检测指标是为挥发性盐基氮，还有组胺、污染物限量、贝类毒素，未对寄生虫微生物做要求。执行这个标准的产品不能生吃，包装通常标注加热后烹饪食用。那另一个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适用于以鲜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者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水产制品，包括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以及其他动物性水产制品。其中呢，关于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不仅对沙门氏菌等等一些致病菌制定了严格的限量标准啊，同时呢也规定了这个线虫、幼虫等寄生虫不得检出啊。不过不是所有执行 JB10136 的水产制品都可以即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的这个都可以即食，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盐、渍鱼，还有冷冻挂浆处理的半成品和咸鱼干等水产制品，都是需要烹饪之后去食用的啊，去食用的。那判断能否生食，除了看一下执行 JB10136 的标准之外，同时还需要明确包装标注了可生食或者即食等字样。那一般来说呢，通过正规渠道买来的可以生食三文鱼，寄生虫感染风险很低。不少人生吃三文鱼之后觉得说肚子不舒服，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啊。首先可能是工具感染嘛，切生鱼片的刀和砧板不干净，或者是清洁不到位，由于未经加热直接食用，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再就是储存不当，三文鱼没有及时冷藏，很容易因为温度过高而滋生细菌，在冰箱里储存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细菌超标。还有就是个人体质啊，不过也有人肠道天生脆弱，吃生冷食物之后会出现腹部不适。那有人说，那我吃三文鱼的时候，我蘸一点那个芥末醋，不就能杀虫杀菌吗？那到底能不能？哎，提醒大家的是，蘸芥末醋根本没办法有效杀灭细菌和寄生虫。真正可靠的方式，除了工业级深层冷冻，普通家庭只能通过彻底加热，也就是说食物中心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这样的处理方式来处理。还有就是，如果说担心生吃三文鱼吃完之后不舒服，那就给它做熟了再吃啊。你比如说像什么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尤其要注意，就不要生吃了。其实我讲真的，我觉得三文鱼做熟之后也很好吃。我喜欢吃煎的，对，我觉得煎的之后也很好吃，而且口感跟生吃差很多。因为我是那种怎么说呢，不太能接受这种生吃，我必须要吃那种全熟的东西。OK，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服务区以及停车区充电桩的位置、数量、类型、使用状态以及费用等信息，这个微信小程序二维码来进入查询界面。然后你也可以关注什么陕西12122微信订阅号，在高速出行当中选择。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4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任局长，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孔文昌孔主任，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鲁义峰鲁主任，还有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站长李新刚李站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任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电话一共有3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还有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你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延安热线直播室的4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任局长。任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3: 首先非常欢迎我们的任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和掌握。好的，认识完任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富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孔文昌，孔主任，孔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农技推广中心孔文昌。
3: 同样欢迎我们的孔主任。孔主任能简单的说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平时主要是做什么的？
5: 我们单位主要是对咱们县里这个粮食生产的技术和这个土壤
3: 有些新技术的推广方面的工作。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那么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鲁义峰，鲁主任，鲁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富县果业技术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鲁义峰。
3: 鲁主任，您所在这个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是不是主要就是服务于我们富县的这个果业方面的一些？
6: 对，一个是苹果的技术推广，另一个是苹果这个产业的营销。对，两个。
3: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么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站长李新刚，李站长，李站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农经总站李新刚。
3: 李站长，您所在的这个我们看的叫做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
7: 对，
3: 它主要的服务内容是？
7: 我们这个主要的内容是那个指导全县的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对，
3: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李新刚，李站长，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知道多少，了解多少啊？那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局首先有一个概念上的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任慧君任局长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情况，让大家首先能够明白哎，我们是做什么的。任局长。
4: 好的，主持人。农业农村局作为县政府组成部门，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及地方三农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全县农业农村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统筹协调涉农领域全区性工作。机构改革通过职能细分，整合了乡村振兴等职能，剥离了苹果产业专项管理职能，既实现了苹果产业的专业化突破，又优化了农业农村局全局统筹能力，是富县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改革以后，县农业农村局只能向更宏观的农业综合管理与农村治理倾斜，主要职责是一是这个强化全域规划，协调粮食安全、畜牧、生态农业等多领域协同，推进一村一品特色布局；二是深化质量安全监管，构建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加强耕地保护与面污染治理；三一方面是加剧农村改革，推动集体产权制度创新、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及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四一个方面是推动这个乡村全面的振兴，统筹防范贫监测、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等任务。
3: 好的，相信通到任局长的介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了解了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的职能，我们是做什么的。听得出来今年的机构改革当中，我们的很多的职能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这个优化调整。那么优化调整之后我们做的又怎么样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守正创新，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那么到了我们富县，我们的富县农业农村局又是准备如何落实好我们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呢？任局长。
4: 好，咱今年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严格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咱县委18届七次全会及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具体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目标，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奋力开创我县三农工作新局面。今年啊，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个是持续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一是狠抓粮油作物稳产保供，落实粮食安全党政统责，对标年度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目标，确保完成9.2万亩、3.5万吨粮食生产种植生产任务，打造粮食生产示范点实格，继续实施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完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完善我县首次三农综合农村在一地改革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在一地数据管理平台，做好在一地审批监管工作，牢牢守牢这个政策底线，绝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在一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严禁利用农村在一地建设大别墅和私人会馆，严禁变相买卖在一地和违规搞合作建房，不得违背这个农民的意愿强制流转退出在一地。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方面，积极培育集体经济发展这个新模式、新业态、新机制，探索资源开发型、资产盘活型、产业带动型、服务创收型等这些发展思路，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努力提升经营性收入超过15万元的村集体经济占比，进一步完成政经分离工作机制，3月底前修订出台富县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指导意见，持续提升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规范化水平，严控这个集体经济风险和债务。
3: 好，
8: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2: 快 FM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延和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孔文昌，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鲁一峰，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站长李新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经过近年的机构改革，我们的这个职能是得到了一些优化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作风能力是否得到一定的提升呢？那么可能说到

0: 这儿听众朋友可能就要了解了，接下来我们想要问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在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中，我们有没有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举措和好的经验做法，我们不妨在节目当中来谈一谈，收音机的同行我们也不妨的共同聆听交流一下，看看是否能够相互的借鉴来推动我们工作的发展。任局长，
1: 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来以来啊，县农业农组局高度重视他们基层安排部署深化巩固现在的成果，结合这个等级学习教育才取得了这个良好的这个实效。一是以量脱虚方面，在服务窗口设立干部岗排位党员先锋岗，量身份明职责，量承诺看力诺，量任务看落实，按照这个三定八定方案总的职能定位，量政策法规业务规范制度流程，受理民族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所指所联所销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这个问题的清单，明确具体的一些措施工作实现责任到人，抓好政改落实，按照这个岗位调整细化党委委员机关干部分工，并在这个政务公开栏及时公开更新问题墙加回应笔，做好支部和党员承诺践行这个工作。二一个是以学破除方面，一是严格执行第一题制度，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这些精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电，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1: 下一个是分类指导，增强定位，贯彻落实基层党组织分类指导，增强定位三年行动计划，各级党组织自查自评，结合平行经济，提升服务，全面制定这个年度工作计划，形成必学赶超良好氛围，实施重点任务圆满完成。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以创建国家及两县三区为载体，依托我县资源优势与这个产业特色，坚持不懈地推进全链条绿色生产技术集成，力争打造国家级绿色发展先行区。目前我县跻身第三批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上半年围绕这个苹果、畜牧、奢侈农业、小杂粮四个特色现代农业产业链，全面做好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工作，形成这个绿色发展先行区这个创建方案和这个实施方案，确保各项创建任务顺利完成。6月12日至14日召开2024年这个农村工作推进会，实际观摩了这个我们这个千万工程这些重点村，包括这个为了这个壮大村企的经济啊，这些示范村，还有我们这个苹果这个示范园，粮食生产的这个示范田，高校这个水稻示范园啊，还有这个田园经济的示范点、示范村啊，蔬菜种植的示范基地，还有奢侈农业，以及上我们这个收支平台啊，正这个亮点工作进行了这个四个方面，是以督促实方面，也是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群众身边这个腐败作风问题和专项整治工作，印发这个部署文件4个、4级、3次反馈我县19个问题，已整改完成。县级专班督导发现问题123个，其中问题线索13个已经全部移交县纪委监委，采用了2个。自查及群众反馈问题110个，已全部整改完成。群众济南筹盘问题18个，为民办14问题46个，已协调解决63个，剩余1个正在逐步落实。围绕群众济南筹盘及为民办14形成的这个典型材料15篇，筛选受理上报典型案例7篇，约谈工作落实不力的干部是4人，形成了3个长效机制。再一个就是严抓这个工作纪律，在全系统开展为期1个月的纪律工作作风整顿，对各单位纪律、办公环境、专项整治等情况进行这个督查检查，结合干部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系统工作作风持续向好转变。三是贯彻落实3项机制，针对这个党建、党纪学习教育等工作开展督查，开办督办单12份，有力的促进干部作风能力的持续提升。
2: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3: Hi FM。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孔文昌，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鲁义峰， 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站长李新刚。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孔文昌孔主任来聊两句。孔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您瞧现在已经是这个温度逐步的回升啊，春天来了。我们经常讲啊，农时不等人，春时赛黄金。那么结合我们的春耕备耕啊，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富县是如何通过科技赋能与精准施策来确保我们粮食的稳产增收的呢？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当前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我们县农技中心紧紧围绕稳产报功提质增效目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按照

0: 问题想要了解。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友可以听到吗？喂，好，我们的导播处理一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和我们这个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卢一峰卢主任再来聊两句。卢主任您好。
1: 在五年实施房改的要求，将苹果面积稳定在37.4万亩以上，瓜果面积稳定在32.5万亩以上。2025年实现苹果产量达到70万吨以上。在防灾建灾这一块的话，我们针对防灾建灾，近年来目前苹果产业管理局联合气象局不断推进这个人用作业电的标准化改造，建成这个苹果气象监测点，推动数字化智慧化这个气象监测和预警预报功能，让果农提早知道这个灾情，留足更多的时间应对。我们主要推广的是坑痛气药司法防冻，搭建防爆网，水肥一体化节水抗旱等防灾建设模式，试点推广风机干扰防霜膜覆盖、加温楼增温、果园围挡等防灾技术，将传统被动这个防御转为主动阻拦，精准区划了充电区域，扩大充电区域的果园防爆网覆盖率，实现充电区域的全覆盖。同时近年来啊，他积极争取这个政策性苹果保险政策，扩大这个苹果保险加期货、价格保险等新型保险覆盖面，完善风险防灾防范和损失补偿机制，尽量的建设他果农这个素质。
0: 嗯，好的，也感谢我们卢主任的分享。这一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阳热线，不知道您有什么问题呢？
2: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我是长坊周公村的村民，我想了解一下是种粮方面现在有啥优惠政策补贴？
0: 嗯，好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孔主任。
3: 好，这位听众你好，根据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为了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侧提升，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我现在种粮方面的优惠政策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实施对这个实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这5000亩的这个种植的主体农户每亩补助200元。二是对这个玉米整米度千亩冬粮田和冬粮村这些的农户每亩补助200元。三是对这个粮食种植户就进行这个耕地的地理补贴，每亩补贴50元，这才目前现有的3个补贴。下一步，如果国家或者县省再出台了其他新的扶持办法，正式出台以后，我们会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乡宣传，并做到及时兑付。谢谢听众啊。
0: 好的，这位听友报，您听清楚了吗？
2: 我听清楚了。
0: 嗯，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
0: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啊，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沿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4: 啊，主持人。
0: 嗯，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您讲。
4: 我是直罗镇的这个镇庄的一个群众啊。
0: 嗯。
4: 今天我想了解一下，我现在这个水稻种植方面，有哪些的支持措施？
0: 嗯，好，这个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孔主任。
3: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农技部门组建了咱们富县水稻产业技术服务团队，来着应聘种、抓培训、建基地带队伍，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精准对接田间地头。一个是就是咱们以这个吉林农业大学技术协作，在咱们张村一镇建立了水稻科技校园，在水稻的关键生育期开展水稻种植技术指导培训及稻田病虫害监测防治等工作。二一个是早期种植大户农民技术员参与大棚机械育养、机械插秧、病虫草害防治等工作，通过实践操作提高咱们种植大户和农民技术员技术水平，辐射带动全县水稻 菜高粱发展。

0: 三四持续推进稻稻秧、稻鱼、稻蟹供养生态循环的综合种养技术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提升。四一个是着力打造直落工米品牌，协助乡镇加快稻鱼米、稻田鱼等产品研发推广，引进企业建立稻米加工厂、酿酒厂等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稻米销售渠道，创造更好的产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促进咱们乡村振兴。
1: 嗯，好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2: 听得很清楚。
1: 嗯，还有问题吗？
2: 谢谢啊。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2: 好，谢谢。
1: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这个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站长李新刚，李站长再来聊两句。李站长您好。
3: 你好。
1: 嗯，你看现在已经是咱们2025年的第一个季度啊，已经是就要接近尾声了啊。我想了解一下，在去年以来2024年我们富县集体经济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县是这个去年的这个集体经济这个总收入，达到了这个5185.9万元。
1: 嗯，
3: 我们集体经济这个经营收入，达到了这个2617.32万元。
1: 嗯，
3: 平均这个每个村，20.45万元。
1: 嗯，
3: 我们100,000以上的村实现了这个全覆盖。
1: 嗯，
3: 就经营收入。
1: 那应该讲，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增长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迅猛的，是吧？
3: 还算是比较快的。
1: 嗯，那去年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成绩，对于我们今年的发展，我们有没有一个预期？比如说今年我们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预期目标是什么呢？
3: 我们今年这个预期目标，总共有这个三方面的目标。
1: 嗯，
3: 一个是在这个完成这个集体经济经营收入100,000元的基础上，今年每个乡镇50%以上的村，力争要达到150,000元的集体经济经营收入。
1: 嗯，
3: 第二个是这个每个乡镇这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300,000元以上的村，至少要达到2个以上。
1: 嗯，
3: 第三个是每个村都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切合实际的发展一个可以持续稳增长这个集体经济发展的这个项目啊。
1: 嗯，我们经常讲绘就好蓝图，我们就要可能去想办法怎么去实现它。有了目标之后，我们就要尽力的去追求。那么要完成今年的我们农村集体经济目标，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不一定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啊。我们打算从哪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或者说是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和一些经验做法来支撑我们今年预期目标的实现呢？
3: 行，今年呢，我县这个发展这个新型集体经济，我们将从这个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做。那个一是提高这个政治站位，一贯子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深入学习这个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村集体经济发展这个村奥论述，坚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争夺领航，以更大力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落实这个县镇村三级这个责任，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列入党委书记化发展和干部作风能力深化拓展年活动的村内容，坚持这个一张蓝图回到底，加强对村级两位班子的这个调整换血，大胆启用一些这个经济能人还有这个致富能手，柔性引进一批本土这个专家人才，充分发挥联通等组织作用，这个不断探索完善联群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持续这个提升各级干部抓集体经济发展的这个本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这个坚持因地制宜多元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我们将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村奥引擎，立足这个镇村资源并富这个优势，挖潜力，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盘活农村这个承包地，还有啥的宅基地，还有啥集体建。

是用的三块地的资源，不断这个完善农村土地这个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调动这个农民的积极性，持续这个深化三边改革，做好口吐生津这个文章，持续左右左强苹果、水稻、烤盐、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推动形成这个一村一品这个发展格局，鼓励村企的经济组织大胆探出创新模式和服务模式，引导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多种方式促进我县这个企的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第三个方面是这个坚持精准施策，严督实考，推动企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这个建立健全这个项目资金、财政资金、还有工商资金、还有这个入股资金、包括控股衔接资金等共同发力的这个多元投资机制。十四号，中央财政扶持壮大村企的经济项目，为村企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这个资金保障，不断完善这个县级领导包抓企的经济博弈村这个机制，加强日常督导研究，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方向不偏、支持不减、责任不松。同时这个强化政策引导和这个扶持资金这个折股量化制度，变这个输血为抽血，完善财政奖补和考核激励机制，让资金融进来，资产活起来，干部群众动起来。第四个方面是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动村企的经济发展，精准把握点和面的关系，发挥好村企的发展典型示范和千万工程示范村引领作用，大力开展万行万企兴万村活动，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优质种业、特色种植业、民俗旅游、田园综合体、农副产品、精神加工以及这个贸易、现代物流等产业，广泛挖掘这个我县的农村企业经济发展。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有人说，生活里不管是苦还是甜，总是要适应和忍耐。生活里最大的障碍是自己把偏见活成了经验。生命的过程就是认识生活的过程，生活的态度就是尊敬它，运用它，敞开它。

0: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人一生的经历一定是由无数不确定性的因素组成的，我们要时刻抱有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因此不要对于每一种轻微的伤害都过于敏感。在生活的磨难面前，从容的心态是战胜人生中各种意外的最好武器。
1: 我们到底怎么了？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想吃苹果，他买不到，于是用果汁代替。喝完你很感动，以为这就是爱情。可后来阴差阳错，才发现自己想要的还是苹果。很多人以为有了感动就是爱，别人给你一些关心就是所谓的安全感。但爱不是同情，更不是惯性依赖。别以为爱可以将就而轻易勉强自己，别让错误的人浪费了最好的时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来听到下面这首陈绮贞《距离》。

在这世上有一种心情叫承担，举得起放得下的叫举重，举得起放不下的叫负重。用加法的方式去爱人，用减法的方式去怨恨，用乘法的方式去感恩。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得失，而是拥有一颗善待自己的平常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好的，13: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安年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胡琛。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金秋时节呢，黄土高原瓜果飘香，硕果满枝。从宜川上阳湾村的这个紫莹莹的葡萄，到洛川原上的红彤彤的苹果，从子长安定镇山地果园里忙碌的采收身影，到黄龙垒庄村林间的悠悠鹿鸣，一副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在延安大地上徐徐铺展。所以呢，今天节目和大家就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基层一线的丰收报道。宜川县上阳湾村小小葡萄串起甜蜜事业，还有洛川县53万亩苹果产销两旺，擦亮金字招牌。子长市安定镇山地苹果抢先上市，卖出好价钱。黄龙县垒庄村梅花鹿林下养殖，激活生态经济。那么四地实践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儿：特色产业。他们立足资源禀赋，或改良品种，或延伸链条，或连农带农，或农旅融合，把土特产三个字儿呢做出了大文章，让群众在家门口端上了产业饭碗。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丰收故事，正是延安发展特色富农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注脚。也是希望呢，我们的今天节目能让我们的听友们闻到田野的果香，听见乡村的脉动，看到老区人民用勤劳双手酿出的甘甜生活。

近日呢，洛川县53万亩苹果迎来了丰收季，产销两旺，全面进入了销售旺季。永乡镇宝子头村呢，果农杜明子啊，经营着120亩果园。从2023年起呢，他启动了老园挖改，2025年呢，完成了全园更新换代。如今呢，栽植晴翠、瑞雪，还有瑞香红等六个优质新品种。今年果园呢，尚处于这种就是初挂幼果期。亩产呢约4000斤，预估总收入可。

达170万元。他说最近雇了20多个工人抢抓有利天气去摘袋。他还说呢，我的苹果不愁卖，线上平台、线下门店、品牌专卖店都是销路。早在03年呢，杜明子就自建了一座储量2500吨的冷库，苹果采下呢直接入库保鲜，依靠着自产自销模式，年年呢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9月21号，国家级洛川苹果批发市场内呢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洛川美润果业生产的车间里边呢，工人们对照金苹果标准，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分拣、分级筛选、礼盒打包、品质核验，严守各道工序，保障出库果品呢，果面鲜亮，风味醇厚，品质过硬，以标准化金苹果对品呢，就是对接多单元的这种市场需求，助力洛川苹果呢产销通畅，热销全国。

每到苹果的采收、分选、包装旺季，我们呢就格外忙碌。现在苹果呢正朝着精品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我们要从果芯的大小、着色、果形还有糖度啊多维度呢层层筛选。苹果集中上市之后呢，美润果业负责人郭磊啊每天带队奔走在各个果园，实地查看呢果品的品质，摸排产量，常常的忙到深夜。郭磊说呢，看着一箱箱洛川苹果发往全国各地，作为洛川本地人呀，他心里呢满是自豪。

2015年在外呢务工多年的郭磊啊，怀揣着家乡的苹果产业啊，带动乡亲们这个增收的初心，毅然辞去了城市工作，返回深耕苹果产销。他说，以前我在西安打工，家里寄来的洛川苹果，同事们尝过之后呢交口称赞，洛川苹果品质优，名气响，有时候呢优质难啊，就是不少果农呢丰产但是不丰收。他说，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是下定决心呢回乡把洛川苹果卖出去，把家乡的产业去做强。返乡创业这些年呢，郭磊紧跟着全县苹果电商发展的步伐，抢抓新媒体新零售的机遇，借助微信抖音等线上平台呢持续推介洛川苹果，突破传统销售地域限制，针对果农的冷库不足、销售渠道分散、溢价能力偏弱等难题啊，他不断的探索联农带农的新路径，整合本地呢冷库资源，搭建起果农储果、仓储保障、统一代销、定向外销的闭环产销体系，切实破解呢果农储果难、卖果难啊担心果价下跌的痛点，稳定外销货源，助力规范果品市场，稳住果价。2025年呢，企业累计带动周边果农销售苹果400万斤，帮助群众的增收50万余元。洛川苹果呢是全县最珍贵的金字招牌，近年呢全县持续推进苹果产业呢提档升级，做强品牌，对本土果业企业宣传啊，既是机遇更是责任。下一步呢，他说自己将带就是深耕啊新媒体的营销，持续开拓国内市场，不断完善呢联农带农模式，带动更多的果农抱团发展，稳定增收，擦亮洛川苹果品牌，为全县苹果产业呢提质增效、出圈出彩贡献青年力量。近年来呢，洛川县呢立足于苹果产业的这个特色主导产业，以品种改良为核心，智慧种植为支撑，精细管护为抓手，积极推广呢早熟复式等新品种与现代化栽培技术，破解传统果业发展瓶颈，补齐呢早季高端果品市场短板，推动苹果产业呢由经验种植转向科技种植，从粗放经营迈向精细提质，让一枚枚小苹果成为呢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硬核大产业。

而且呢，最近啊，在宜川县的儋州街道曲里行政村上阳湾村的葡萄园里边呢，种植户于连生和郭春霞夫妇呢，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他们说，客户刚订购了60箱，今天一定要送到延安去，让大家呢吃上新鲜葡萄。金秋时节呢，上阳湾村沃野田柱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边，放眼望去啊，连片的葡萄藤呢，枝繁叶茂。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葡萄呢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清甜的果香随风飘散，沁人心脾。大大小小的葡萄园里边呢，种植户们穿梭在田间地头，忙着卸袋、修剪、采收。今年的葡萄呢，颗颗呢就是颗粒饱满。他说：“你看这户台8号，颗粒紧实，色泽鲜亮，品质呢比往年都好。”郭春霞呢顺手剪下一串葡萄，脸上笑开了花。他说今年套了8000多袋，能产10000多斤，卖个3-4万块钱啊是不成问题的。郭春霞和于连生呢种植了4亩苹果园，今年呢是第3年，已经到了丰产期。从开春的抹芽定核到夏季的蔬果套袋，一年四季呢精心管护，眼下终于迎来了收获季。看着满园沉甸甸的葡萄，夫妻俩呢对今年的收成啊也是充满着信心。农民靠土地为生，只要人勤快，这地呀就不哄人。这是于连生朴素话语里透着庄稼人的踏实与坚定。家里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夫妇俩呢更是卯足了劲儿，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这片葡萄园之上。郭春霞告诉记者，自从呢村里前几年开始发展葡萄产业，他便跟着种了几亩，从零开始学技术，自现在呢自家的葡萄一年呀要比一年好了。上阳湾村呢临近宜川县城，优良的品质加上区位优势，吸引了不少市民呢趁着周末前来采摘游玩。郭春霞的葡萄园里呢，游客们手提篮子，一边品尝着一边挑选，不时拿出手机呢去拍照留念。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于连生夫妇的脸上，也充斥在田间地头。葡萄产业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也成了上阳湾村群众呢增收致富的新抓手。立足当前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上阳湾村呢正持续着谋划葡萄产业提质升级，推动小葡萄做成大产业。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在绿色食品认证、品牌培育、市场渠道拓宽上下功夫，把葡萄产业呢做得更好。这是陕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驻曲行政村的第一书记郭孝成讲给我们的。他说呢，将依托派驻单位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提升葡萄品质和标准化种植水平，延长产业链条，让葡萄产业呢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事业。晌午的日头明晃晃的洒下来，葡萄园里边呢依旧忙碌。于连生和郭春霞呢将最后一箱葡萄搬上车，来不及多休息就驱车出发了。一串串紫色色的葡萄承载着对这段夫妻对他的心情和汗水，也映照着上阳湾村的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葡萄熟了，香满园，更甜在了农民的心坎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
多少带来多少倍，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装甲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单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它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大，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全县派出了300多副担架，跟随野战军1个月，随叫随到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好，有这样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雄的嘉县人民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忠诚和献身精神，正像那气势宏伟奔腾不息的黄河，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这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主席又问：进行土改了吗？县委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土改的情况，并且说有些遗留问题正准备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毛主席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着走着不觉已进入了县委机关。当时嘉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搞好土改复查等问题。几个月来，陕北人民无时不在惦念着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半年多艰苦的战争生活，毛主席虽然瘦了些，但却步履稳健，目光炯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都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毛主席给大家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用不了五年，三年就差不多了。接着又讲了搞好土改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只有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争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并教导大家在土改中注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最后，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之前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讲完话，张俊贤提议说：“主席，您来一趟不容易，请给我们县委提个词，留个纪念，以便鼓励大家。”毛主席说：“好，好。”张俊贤随即把县委宣传部的李林森叫到办公室，让其准备笔墨纸砚。经过胡宗南部浩劫，县委办公条件很差，一时竟找不到像样的纸张。李林森立即去县上开办的长兴园商店买了几尺漂白布，一切准备齐全后送到毛主席的住所。次日早饭后，李林森来到张俊贤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漂白布上竖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左下方落款毛泽东三个字。毛主席的题词迅速传遍了全县，不认识字的老百姓也一听就明白了领袖的意思，和毛主席的心更加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嘉县县委更是把毛主席的题词当成了永远的座右铭。

0: 别的图。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

然后再挖窑洞盖房子。大家都是苦惯了的，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吃了早饭，他又与大家一起上山勘察定点，回到驻地后又找一些干部战士谈话，反复讲解屯田的重大意义。朱德带领718团入驻南泥湾后，同年11月亲赴绥德视察，期间再次接见王震，并谈及部队开赴南泥湾的问题。朱德第二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春，因为边区经济形势、军事形势极为复杂，1941年3月13日，中央军委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朱德、叶剑英、叶继壮、谭政、萧劲光组成财政委员会，以加强财政经济领导工作。朱德担任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叶继壮为秘书长，由朱德直接领导后方勤务工作。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标志着朱德正式承担起指导全军生产自给与经济建设的重任。也正是在此前后，朱德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杰、359旅718团政委左奇以及技术人员再次来到南泥湾，对南泥湾的开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考察中，他们专门走访老农，对南泥湾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朱德第三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5月，朱德在王震陪同下来到南泥湾，广泛听取干部战士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在接见团以上干部时，他讲述了军垦屯田的意义，并鼓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他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己，丰衣足食。6月20日，他致函718团团长陈宗尧、代政委熊晃，并转717团团长陈外欧、政委燕福生，表扬了这两个团在生产中取得的显著成绩。朱德第四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7月。朱德来到南泥湾，住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他在接见部队时讲了军垦屯田的重大意义。他说，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发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施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边区。我们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去年我们一面防守，一面生产，一面训练，今年更要大开荒，大规模搞农业生产。你们的任务是屯垦，要求你们今年粮食自给自足，明年耕二于一，向边区政府交公粮。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朱德没有同任何团领导打招呼，再次来到718团，看了部队种的谷子、玉米和蔬菜，又看了他们养的猪、鸡和新开的窑洞。在吃饭时，朱德吃着战士们种的新鲜蔬菜，对干部说，军垦屯田初见成效，你们积累了经验，部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干部带头劳动，无论开荒除草、背粮施肥，干部都能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好作风。希望你们各级干部都要再接再厉，和打仗一样，干部冲在前面，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取得胜利。朱德第五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正月。朱德年谱并没有记录这次来南泥湾的具体时间，但1月22日，朱德出席留守兵团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的欢迎359旅717团晚会并讲话。在1月22日讲话中，朱德继续强调，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就不能取得胜利。你们去年在临阵生产搞得不错，今后还要开荒种地、养猪、养牛、养羊，做到丰衣足食。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根据李大同回忆，朱德再次来到南泥湾718团。他说，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要了解一下部队新年后的生产打算。当朱德听到该团开荒种地面积

比去年增长了1倍多时，非常高兴。在观看718团驻地春节军民联欢会后，朱德高兴地说，你们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也活跃起来了，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还要进一步搞好雍正爱民活动，感谢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他要求部队在农闲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生产不忘打仗，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朱德第六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4月中旬，那个时期正是陕甘宁边区春耕播种时分。朱德、贺龙在王震陪同下来到南泥湾视察检阅军队，视察了717团，并给干部做了报告。这时经过359旅广大官兵一年奋战，南泥湾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荒山变良田，新窑洞新房子随处可见。看到南泥湾面貌焕然一新，朱德由衷地称赞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为了表彰718团的功绩，贺龙郑重授予其文武双全团。贺龙与王震在讲话中都代表广大指战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表达了坚决搞好练兵与生产，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朱德第七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7月上旬，抗日战争5周年之际，朱德特邀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徐范廷四位老人同去南泥湾视察，并作《游南泥湾》诗一首。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精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家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井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栏造纸俏，小憩淘宝玉，清流在怀抱，祝老歌尽欢，养生亦养脑，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该诗在1942年8月26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吴玉章当即写下了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一首，热情歌颂了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诗中歌颂毛泽东艰难出奇策，全盘韬略经，举世称朱毛，称持我大局，又称总朱德将军有深谋，战略要兼收，屯垦富生聚，建国多进筹，还歌颂了八路军健儿，公帅健而来，荒地次第开，飞图一军响，也在育英才。朱德第八次下南泥湾是1943年10月7日至10日，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邓颖超、康克勤等领导赴南泥湾视察了部队大生产情况，先后到359旅旅部、718团、719团、补充团等听取汇报，参观了农作物、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朱德的关怀指导下，经过359旅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359旅以农业生产为主，并超额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生产自给任务，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不仅生产足可保障自身需求，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359旅在屯田南泥湾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榜样。南泥湾的军屯政策不仅解决了万余战士的生活保障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创造性地找出了一条养兵的办法。正如1943年12月16日朱德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边区生产展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
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一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他们指战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我们隶属朱德下南泥湾的经历不难发现，作为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为解决数万子弟兵的生存，减轻边区群众的负担，替党和政府分忧解难，亲自抓三五九旅的军屯，并以此为旗帜，将军队生产扩展到全边区乃至各个敌后根据地，最终为我党我军熬过最为困难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立下了特殊功勋。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竭力提倡陕甘宁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业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为陕北的好江南。同时，朱德树下南泥湾所透露出来的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那种做事情一根钉子砸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的认真扎实的作风，更是今天的共产党人一笔无形而珍贵的财富，成为今日开展党性教育的一部鲜活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真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高陵西溪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由延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编纂，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延安年鉴2026》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忠实记录了2025年延安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实况，全面展现了各市各项事业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果、新亮点。全书坚持图文并茂，以图存史，精选收录自然环境、城乡建设、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生态建设等方面图照177张，生动直观呈现了延安整体风貌与发展巨变。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年来，陕西聚焦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目标任务，持续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摇滚歌曲，来自声音碎片乐队的《致我的迷茫兄弟》。这首发行于2021年的摇滚单曲呢，是很多人的心头号。前奏中鼓点渐渐密集，追着吉他旋律一路铺开，直到一声高亢而充满希望的呐喊划破前奏，情绪瞬间被点燃，人也慢慢的被带了进去。紧接着主唱那把沧桑又满是故事的嗓音开口，你好，让我们一起忘掉今天，让我们一起抵抗虚无，请你把鼓声敲得响亮，飞扬的不该止于这里。那一刻呢，好像身上的枷锁一下子卸了下来，整个人第一时间冲进自由的情绪里，畅快的出游。沙漠里不长虚弱的草，大海里没有无名之辈，这不是孤雁离群悲鸣，它孤独可是无限清醒。每一句歌词伴随着每一个鼓点，都好像是在对你说，别怕，往前走，你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你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来肯定，只要勇往直前，将自己的生命活得完整就足够。非常适合在路上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因为它会让你在赶路的途中心里一直涌起前行的力量。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这是一首真正的公路之歌，灵感来自于乐队游历云南、西藏、尼泊尔的旅程，他们把在路上看见的旷野、星光和理想都写进了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自驾游的路上去听到的一首歌曲，一直往南方开，反反复复，这种粗粝感呢，才配得上在路上的风景。滚动的车轮滚动着年华，青春就是这样，不用把目的地想得太清楚，出发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在一段长途旅行的路上，以及每一个想要逃出去透口气的瞬间，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在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洛川县分会场开幕式上，现场发布洛川苹果特征品质评价报告 V2.0， 通过科学试验数据评估，认定洛川苹果具有中糖高酸、浓郁酸甜、甜而不腻的特色风味表现。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今年出台的陕西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全面解读。据了解，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914万人，占总人口的 23.22%，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有640万人，占总人口的 16.26%， 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势在必行。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共包含19条政策举措，从改革攻坚、提质发展、要素保障三大维度精准发力，破解养老服务堵点难点，推动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迭代升级。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亚奥理事会表示，亚运会男女 MVP 各奖励25,000美元，将在下月4日的闭幕式上进行颁奖并发放奖金。目前游泳项目斩获7枚金牌的中国选手张展硕是男子候选人，女子候选人名单里是游泳各拿下5枚金牌的中国选手于依婷与李冰洁。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巴西地理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称，今年6至8月巴西失业率降低至 5.3%， 低于5月至7月的 5.6%， 也低于去年同期的 5.6%， 为2012年有关统计以来同期最低水平，体现巴西劳动力市场的韧性。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局地中雨，有4级。

一天，毛泽东问警卫参谋，我的那块地分在什么地方啦？警卫参谋赵石回答，主席，同志们觉得您工作太忙，没有给您分地。毛泽东不悦地说，大生产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我怎么能例外呢？咱们不是有原则吗？干部要带头，当然也包括生产带头。停了停，他又说，中央机关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这有经济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领导干部既要组织好生产，又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这是有重大影响的。警卫参谋无奈地向机关生产委员会做了汇报，生产委员会就在主席住的窑洞下面划分了与大家面积相同的一块菜地。地虽不大，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泽东便扛着镢头去挖，警卫员怕他过于劳累，也扛着镢头去帮忙。毛泽东劝阻他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一点地你们都干完了，我就没有干的了，我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呢？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浸透了，还不停地干着。警卫员关切地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这算什么累，劳动锻炼就是要出点汗水。地挖完后，他又先后种植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菜苗长出来后，出身农民的毛泽东管理得非常细致，经常浇水、施肥、除草，蔬菜长得茁壮水灵。每当收菜时，毛泽东亲手采摘，用筐子背上交给食堂，并向管理员详细了解一共交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斤。按中央机关规定，每年每人的蔬菜任务为360斤，毛泽东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收获的蔬菜不仅成了毛泽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有时还用来招待来客。1940年，陈嘉庚来延安，毛泽东就是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了陈嘉庚，甚至还作为礼品送给国际友人呢。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飞机返回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种的红辣椒，请机组人员转交给斯大林。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其实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不仅仅是一袋红辣椒的谢意，更重要的是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以身作则，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边区的干部战士很受鼓舞，驻地老乡也深受感动。有一个游手好闲不愿劳动的二流子，当他看到毛泽东冒着酷暑在地里除草浇水时，感动得落了泪，马上参加了生产劳动。在毛泽东实际行动的激励下，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更加火热了。当年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105万5800多亩，秋后收获粮食23572担，大大改善了各单位的生活。其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成绩最好，不仅实现了肉食蔬菜自给，而且还有结余给每个战士增发一套单衣以及毛衣、毛袜、棉鞋等用品，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甜头。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生产，他更关心杨家岭机关这个大家庭的生产运动。他特意找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的邓婕，要他做好杨家岭中央机关的生产工作，并说杨家岭不仅是延安的杨家岭，更是全国的杨家岭，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向你们学习。邓婕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他曾陪朱德总司令最早视察了南泥湾，选中了这块地方。中央直属机关

0: 官首先派人在那里开荒种地了，并组织杨家岭各机关带头参加开荒、种菜和纺线等生产劳动。每当春耕夏耘的季节，杨家岭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一波。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新车不规范，新人。
1: 把我叫我老婆，告诉她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6:10，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优人午后。大家好，我是齐齐，
1: 我是胡琛。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也是我们这个国庆放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啊。
1: 没错，
0: 相信很多大家都是在坚守在岗位之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想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国庆档啊，它的一些电影的宣发，以及啊，它这个国庆档到底要上映什么样的电影。
1: 是
0: 因为很多朋友选择在国庆出游，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在国庆啊不出游，然后呢顺便看看有没有好看的电影。
1: 哎，
0: 昨天节目当中啊，胡琛来跟大家聊到了几部啊，比如说是这个《活色生香》， 是吧？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探案片《神探之痕迹》，
1: 是
0: 对吧？以及
1: 《真战》
0: 啊，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夫妇》，对吧？
1: 非常棒的
0: 啊，都是几部在10月1日要上映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继续来跟大家聊到10月1日这个暑期档国庆档啊要上映的一个影片。那首先呢就是对孩子啊，对低龄儿童非常友好的一部影片啊，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影院的一部影片啊，也是在10月1日正式上映，那就是小猪佩奇系列啊，叫做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
1: 嗯，必须得说一下，这和2019年那部圈钱的片儿《小猪佩奇过大年》还是很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这部呢是中方主导英方授权的合拍的动画电影，没有真人尬演，虽然说是这个 3D 动画，但是从目前的预告片来看啊，还是很大程度的保留了原作 2D 的风格。
0: 嗯。
1: 故事呢围绕着这个佩奇一家来到中国展开的，融入了高铁呀、龙舟呀一些中国元素。佩奇呢在旅途中啊意外与家人走散了，一路呢解锁奇妙旅行的这种冒险经历啊，最终呢是重逢了。
0: 对，
1: 这个 IP 呢是国民度认知度啊，这个不用多说嘛，不仅孩子爱看，好多大人们啊也能从中收获到快乐的。而这次首推的三维大电影的形式升级啊，加上来中国的这个设定，明显是在打这个亲子市场的精准牌嘛。
0: 嗯，
1: 有低龄儿童的家庭呢，国庆长假进影院啊，你去看一看。那么这部片子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项了。
0: 对，
1: 只要不尬写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创新情节啊，保持一贯的这个就是猪舍风格啊，就是我觉得还是能稳稳的把我们的观众给接住的。
0: 对，小猪佩奇的这个系列 IP 确实国民认可度还挺高的啊。
1: 是啊。
0: 如果说家里有这个5岁之下的孩子啊，可以在国庆的时候啊走进医院，这个选择是不错的啊，叫做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从预告片来说的话，我们还觉得可以走进影院看一看的啊。
1: 嗯，
0: 那接下来要聊到的这部啊，就不在这个10月1号扎堆上映了啊，是过两天之后啊，10月3日上映的一部影片啊，一部犯罪动作影片，叫做《重生》第二部啊。在2024年的时候，马玉珂呢用这个县城青年爽片的粗粝风格杀出了一条路。剧作呢阵容也是升级了，洪金宝也是重磅加盟了啊。说到洪金宝，其实前段时间又去看了一下他的一部老片，叫做夺帅啊。
1: 哎呦，经典片子。
0: 经典片子和吴京的搭档啊，特别特别好看。那洪金宝这次也是重磅加盟，然后呢梁洛施担任女主，而后文俊辉饰演和他联手复仇的苏城。故事呢是围绕着孩童受害事件去展开的。梁洛施饰演的这个母亲呢叫做希拉，孩子呢不幸沦为黑色产业链的牺牲品。而文俊辉饰演的这个苏城，他的妹妹也有同样的一个遭遇。两个人呢就联手追查真相，试图呢要扳倒洪金宝饰演的这个幕后操盘手啊左曼，和白客饰演的这个左克父子。 接看预告片的时候看到那个白客的造型，哎呀这不是宁理吗？就是你敢信啊，就是现在关于这部电影最出圈的竟然是白客饰演的这个宁理，当然不是宁理啊，不是李丰田，他是白客啊。从这个人夫到悍夫啊，从这个他的那个打工人那部片子到这个特别疯的一个角色，这反差真的非常大了啊。
1: 嗯，
0: 预告片里那个复仇的动作场面激烈程度相当直给啊，肉搏械斗追车刀刀见血，每场打斗都有真实的一个痛感。因为重生一的时候他这个口碑啊也是分化比较严重，但最终呢还是拿到了 4.64 亿的一个票房啊，还不错，可见这类电影的这个观众啊粘性还是不低的。如果说这部续作口碑能够再次起来的话，他还是有机会在档期的后半程去发力的啊。喜欢看这个犯罪啊悬疑的这些观众朋友，不妨去关注关注这部片子，叫做重生第二部。
1: 接下来呢来分享一部片子，是今天就上映的啊，也是国庆档啊，也是特别棒的一部片子，叫做野兽之心。
0: 嗯，
1: 这部北美档期是9月25号啊，内地几乎是同步的，但是目前是9月30号今天上映的
0: 啊，晚了几天。
1: 哎，这个布拉德皮特饰演的前特种部队的军官与一条呢退役的军犬在这个阿拉斯加荒原啊就是坠机了嘛，一人一狗要面对零下几十度的极寒环境，危险四伏的丛林，随时出现的猛兽，缺乏物资的困境，在绝境中极限求生。
0: 是的，
1: 导演大卫呢他拍过狂怒，对这个硬派动作片的那种紧张氛围啊还是非常有一手的，尤其是这种营造啊还是非常棒的。
0: 嗯，
1: 而这部最大的看点啊，除了看60岁的皮特如何像我们的贝爷一样荒野求生啊，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的男二号，就是那条狗了。
0: 没错，
1: 没有 AI 特效，它真的是一条演员狗来演的。
0: 对，真狗，
1: 是真狗啊。
0: 嗯，
1: 山地救援犬这个狗啊，是山地救援犬出身嘛。皮特呢，在开拍前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这只狗呢相处训练，因此啊，片中很多精彩的表演都是来自于皮特和狗之间真实的情感羁绊啊。
0: 嗯，
1: 这部题材虽然受众啊就比较窄嘛，但在国庆档是独一份儿的，就是一部纯粹的成人向这个求生，就是这种惊悚片嘛。
0: 没错，
1: 如果说喜欢这种啊求生类型的荒野类型的啊，喜欢这口的观众啊，可以去刻意的留一下这部片子，还是挺不错的，
0: 叫做《野兽之心》啊。
1: 哎。
0: 接下来再跟大家聊到一部影片啊，喜欢看这个动作恐怖片的观众也是在我们的国庆档这个档期啊也有这类的题材出现。哎呀，生化危机系列的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啊，而且呢这里边特别的惊悚恐怖啊，生化危机七啊确实是完结了，但是呢又出来一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啊，将在10月5号正式登陆到全国影院当中啊。这个《生化危机》系列时隔9年重返我们内地的大荧幕，而这次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全新的小人物，
1: 哎，
0: 叫做这个医疗速递员布莱恩啊。雪夜呢，奉命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前往这个浣熊市，半路呢突发了事故。不得不向附近的小镇求救，结果啊，一脚踩进了病毒全面爆发的炼狱当中。视角我们如果换成普通人啊，这个选择挺聪明的，因为它避开了和游戏原作的正面比较，也让没有玩过游戏的观众是没有门槛的。
1: 那挺友好。
0: 导演呢是扎克啊，然后呢克雷格。是这两年恐怖片领域最被关注的名字之一了啊。
1: 嗯，
0: 因为他此前呢指导过《野蛮人》和《凶器》，都以极强的营造氛围和反套路叙事著称。然后呢包括这个《凶器》更是在2025年暑期档啊是口碑最好的恐怖片之一了啊。而目前这部《生化危机》它的开分呢是 7.6 分，被多家媒体认证为有史以来评分最高的电子游戏改编电影啊。有影评人直接说它是必须 在最大的荧幕上和一大群的观众一起观看的影片。内地定档呢是10月5号，比北美晚了半个月。根据目前能查到的信息呢，是应该会有一点点的删减，
1: 我估计也有。
0: 但是呢，对于恐怖片爱好者来说，这部片子基本是国庆档的必血档了。虽然说显得有点多余，但是呢，七七还是和胡成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一句啊，别带小孩去看啊，
1: 哎，是
0: 成年人观看就行，
1: 小孩会吓到，
0: 哎，没错，
1: 嗯，除了我们刚才聊到这些，还有一些啊，这个国产的恐怖片啊，我们就不一一叙说了，简单的聊一聊吧，
0: 嗯，
1: 什么《古宅绣花鞋》《驱咒》《酒店404》《惊魂》《怨宅》。啊，这几部片子单拎出来写啊，去和大家去聊，的确是觉得没有一起说来的划算啊。四部恐怖片，李飞导演一个人占了2部，
0: 嗯，
1: 就是那个404和这个怨宅。
0: 哎，
1: 一个导演在国庆档同时上2部作品，属实是比较罕见的。
0: 对，
1: 而这四部电影的介绍也透着一股流水线的味道哈。定档海报呢，也很难不让人产生一种。这些是不是同一个 AI 模型跑出来的这种怀疑感？
0: 对，
1: 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真实的去评价，他们的目标观众啊，就是那种喜欢惊悚的啊，找点刺激的，对剧情逻辑要求不高的那种观影体验的。
0: 嗯，
1: 啊，上映基本3天后就查无此片了。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喜欢看恐怖片的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四部啊，我们就不跟大家一一去讲了啊，也在这个国庆档要上映啊。
1: 嗯，那么今年国庆档啊，我们。乍一看确实可能和以前相比啊有点平淡，但比起中秋档那几部比较扑街的哈，整体质量还是要高一点了哈。当然呢，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呢，最朴素的愿望始终没变，就是希望这些片子能有1-2部啊是值得我们真正的啊走进影院去观看的。
0: 是的，
1: 电影院的灯一亮，我们从故事里回到人间，那份共同的悸动是任何一块小屏幕都无法替代的温度。所以说呢，今年国庆档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片子呢？
0: 嗯，
1: 又打算和谁一块去看呢？不妨呢和我们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了。
0: 是的，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七七和胡琛啊简单的做一些探讨。那么时间来到了，16:23，一起来听到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宁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宁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宁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宁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8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3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

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豆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6:54啊，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是、
0: 啊、收假之后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普法课堂。迈入智能时代，网络安全治理迎来新挑战。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一篇经不起推敲的小作文，一次未经核实的随手转发，都可能在不经意间触碰红线。不少人对此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是随手转发而已， AI 生成内容只是玩玩，不过蹭个热点。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知情不代表无需承担责任。以下五类行为，或许就有你以为没事的风险操作。第一种，一键生成爆炸坍塌事故画面，玩笑啊，切莫逾越法律红线。来关注一下典型案例。今年六月，多地查处了多起利用 AI 编造事故的典型案件。自媒体账号钓鱼，用 AI 生成商铺爆炸虚假视频，被处500元罚款。马某某用 AI 编造张家界玻璃桥坍塌视频蹭流量，引发恐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赵某某用 AI 生成车间爆炸烧伤100%虚假信息，被处以行政警告。那么 AI 编造事故绝不是简单的网络恶作剧，司法实践会结合行为主观意图、传播范围、造成的危害后果啊，分行政、刑事、民事三类情形划分责任，边界明确。行政责任最常见，编造、传播爆炸、坍塌等虚假事故信息，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可处拘留和罚款。若引发大范围恐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欺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还有民事侵权责任。若虚假事故视频指向具体景区、商铺、企业，导致对方名誉受损，产生经济损失，受害方有权要求造谣者删除内容、公开致歉，并赔偿相应损失。第二，张冠李戴凭借视频挪用素材，切勿踩中造谣雷区。今年8月，上海警方查处12名涉白海豚台风谣言编造者，其中高某某运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不实信息。黄某某将往年外省市的积水视频剪辑拼接，标注坐标上海金山。胡某某将非上海地区视频拼接后配文嘉定某酒店地下车库被水淹没。吴某故意将广富林遗址公园特色景点、水上金字塔、水下宫殿配文描述为因台风大雨造成房屋被大水淹没的视频。那么上述行为被认定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上海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对造谣者处以行政拘留。 AI 工具不是免责理由，适用行政处罚，但若明知虚假仍恶意扩散或者借此牟利，则可能面临刑事追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是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五， AI 换脸玩技术，合成影像不得侵犯他人权益。来关注一个典型案例啊，浙江某校的高一学生小刘将同班学生小王发来的生活照导入 AI 软件，通过 AI 换脸加丑化特效，生成多张带有恶搞文字的小王面部表情包，先后呢发送至班级同学群以及多个好友私聊窗口，部分同学觉得有趣便保存并且二次转发。表情包呢在学校内迅速流传，小王得知后感到被羞辱，遭同学取笑，自尊心受挫，情绪低落，不愿意到学校上课。小王及父母向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后续小刘及家长向小王赔礼道歉，删除所有保存表情包，并且转发同学删除，并向小王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小刘用 AI 伪造并且传播小王的面部形象，已经涉嫌侵害肖像权。若表情包含贬损、嘲讽内容，导致小王社会评价降低，还可能同时侵害名誉权。没有盈利目的，不影响侵权认定。民法典施行后，未经同意制作并且公开他人肖像本身就构成侵权。小刘是未成年人，其侵权责任依法由监护人承担。那么进入智能时代，技术降低了上网创作信息传播的门槛，也让一些人产生了认知误区与侥幸心理。一些网络行为看似只是日常娱乐，随手分享、跟风蹭热点，觉得无伤大雅，实则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所以让我们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盲从，强化法治意识，明确行为边界，一起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继续来关注到借暴雨天气泡车骗保，法律代价大，别信教唆式营销。那么近日呢，有车主在社交平台晒出销售人员发来的消息截图，内容疑似指导车主将车辆停放到容易积水区域，制造全损，骗取理赔。那么车主向记者确认该信息属实，是此前联系过的销售人员所发，目前呢尚无没办法确定是企业收益还是销售人员个人的行为。那么这种算起来，就是说你看起来很聪明，但是唯独没有算清一笔账，就是法律代价啊，就是法律代价。那么保险法明确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编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刑法，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便不构成犯罪，依据保险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也将面临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那么蓄意将车泡水，理赔款未必能到手，代价却可以预见，轻则拒赔罚款，重则构成保险诈骗罪，拿罚款征信乃至人身自由去赌一辆旧车的残值，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保险是风雨中的一份托底，它之所以托得住，靠的是诚信这块基石。每一笔虚假理赔都是在用其他诚信投保人缴纳的保费填补自己的贪欲。遏制此类行为，甄别技术只是事后拦截的一道防线，更要在前端堵住教唆的源头。保险企业呢，应当明确正确的考核导向，规范销售话术，不给教唆式营销留下空间。行业呢，可建立骗保黑名单共享机制，将有骗保记录的车主和参与教唆的从业人员一并纳入，前端堵得住，后端也要管得严。监管部门呢，应加强线索移送与联动惩治，让违法成本真实可感。那事实证明，法律和技术的组合拳足够识别那些试图钻空子的人，让故意泡车骗保这条路走不通。想在暴雨中浑水摸鱼、铤而走险的人，最终摸到的只会是法律的铁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

OK，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别不信啊，看看房间就知道一个孩子有没有出息。博主家里夫妇经常呢在网上发布公益视频。一次他去农村帮一家六口改造房间，刚一进屋，堆成小山的垃圾、脏衣服、瓶瓶罐罐就令他们皱起了眉头。工程量太大了，在博主细细询问下，网友们得知孩子父母外出务工，家里大人只有爷爷奶奶，老人身体不好，孩子们打小也没养成收拾屋子的习惯，这才导致了一家人越住越乱。住得乱倒也罢了，关键是孩子们学习很受影响，家里乱糟糟，根本无法安心读书。评论区就有一位当老师的网友说，家里乱，孩子整个生活都是乱的。他接触的孩子里，那些丢三落四、成绩不好的，往往都是生活缺乏条理。人是环境动物，家庭环境对于孩子尤其重要。恰如瑞典教育家艾伦·凯所说，环境对一个孩子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良好的环境才是孩子形成正确思想和优秀人格的基础。脏乱的家里养不出幸福的小孩，干净的土壤才能长出明媚的小树，家的样子就是孩子的样子。上周呢，我去我朋友家做客嘛，然后我本以为就是因为我朋友他是很重学习的人，所以我在想他家里肯定是满满的书卷气，结果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很复杂的味道，真的很复杂。然后我就走进去一看嘛，我说天哪，我说你家比我家还乱，因为我说我家已经够乱了，然后就是你先是布局乱，孩子的学习桌椅靠着餐桌，然后摆在客厅，书籍、作业本、铅笔跟一些盘子碗筷堆在一起，再就是细节乱，外套呢丢在沙发上，茶几蒙着一层灰，垃圾桶就是反正感觉快要满的，就是要溢出来了啊，感觉快要溢出来了。然后我就实在有点忍不住，我说天哪，我说你不能收拾收拾吗？然后他说也还好嘛，他说哎呀，平时很忙啦，又要管孩子啊，要上班之类的，反正就是没时间呗。然后我说那你孩子你管得怎么样，就是没时间打扫家，然后都要管孩子，孩子管得怎么样嘛。然后他说说到孩子的这个学习，他就头痛。他说：“哎，反正是不怎么样，经常是倒数。”然后说老师的反馈也是孩子的注意力特别不集中，情绪起伏比较大。啊，就比如说学校的一些活动，统一穿校服这点小事儿，孩子都配合不好。然后问孩子怎么没穿校服，他说：“衣橱里乱糟糟的，找了半天没找到。”我说你看孩子表现不好跟你家这么乱大有关系，比如书桌上杂物太多，写作业逼人分心，注意力培养不起来，比如衣服鞋袜到处丢，孩子出门找不到衣服就急躁，心情肯定不好，再比如他习惯了随手丢东西，那自律克制这些好习惯就难以养成。心理学家鲍麦斯特曾提出过自我耗损的相关理论，假如一个人做一件事儿的时候要持续对抗诱惑，就会在心理层面产生一种损耗，时间长了这种损耗就蚕食心力，让人变得心绪杂乱，身心憔悴。对孩子而言，除了学校，他在家的时间非常长，居家环境对于孩子的塑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家什么样，孩子就什么样。好父母好家教中读过这个学生肖路的故事，肖路是那种很让人放心的孩子，
自理能力强，学习成绩好。老师们反映，他在学校做起事来是仅仅。

位，桌面尽量腾空，摆个台灯，笔架就行，其他物品归置到书架，抽屉收纳合理。一个清静的书房，一张干净的书桌，就是孩子学习的一个前提。第三，预留孩子的专属放松区。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不太干净的家里养不出幸福的小孩。这个说法并不是说提倡不收拾家，而是说不能过分整齐，过分干净，就是太干净也不行。然后就像很多人好像是有强迫症一样，坚决不允许家里有一点点乱。其实凡事呢过犹不及，一定要预留出孩子专属的放松区，比如一个玩具角落，那里乱一点没有关系，孩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再比如说一个手工区，孩子可以随时随便做手工、做实验、拼乐高，锻炼想象力。教育专家尹建莉老师就为了满足女儿乱涂乱画的愿望，给女儿留了一面墙，随她自由的涂抹。家呢要整洁干净，但是也要充满趣味，才能让孩子身心放松自在起来。有一个比喻说，房间就像是孩子的储蓄罐，家里满是垃圾灰尘，孩子心里也是乱糟糟七上八下的。家里充满阳光微风，处处干净宜人，孩子也会心情舒畅，能量满满。哎，我跟你讲，你别说家孩子了，就是家长，就是作为成年人，你待在这种干净然后很舒服然后这样的家，你也会心情好吧？你说家里头乱七八糟，我想作为这成年人，你应该心情也会不好。所以房间整洁与房间凌乱的孩子过的是两种人生。让我们跟孩子一起把房间收拾好，家里住着舒服，人生路才走得顺畅咯。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我们一起共勉咯。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0: 忙碌的家庭日常，
4: 我找不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4: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今天呢？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5: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5: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6: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6: 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6: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
7: 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

0: 事。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引起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1: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以。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打一天麻将强吗？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

OK， 北京时间17:52，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呢，我们就要迎来11假期了，小雨姐姐在这里也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国庆节快乐。那么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收假我们再见喽，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6: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
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3年9月3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会议决定在彭德怀回到延安以前暂停开中央会议，组织延安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200-300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聚焦果博会，延安果子还在树上，全国各地订单已在果农手上。王海鹏在宝塔区督导稳增长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理清工作思路，抓实重点工作，提升能力作风，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延安900余面国旗加35万盆鲜花装点，喜迎国庆佳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秋风送爽，我市各地早熟苹果陆续成熟上市，红彤彤的果子还在树上，全国各地的订单已在果农手上，大有前途的苹果产业映红了百姓的好日子。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8: 在延川县大禹街道南园村，成熟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轻摘轻放，一箱箱苹果整齐码放，等待装车外运。延川县大禹街道南园村村民杨永宁：
9: 给我15个月，今天卸苹果卸了15天，卸下苹果总量就是个2万多斤，以3.7块的价格给河北客商订购出去。
8: 在延川县盐水关镇李家千村的苹果园里，果农们熟练采摘，细致分拣，早熟苹果下富士抢先上市，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延川县盐水关镇李家千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元：
9: 总共有夏富士100多亩，秋富的话已经销售，秋富士、维纳斯黄金、瑞雪即将就在10月19号成熟。
8: 延川县盐水关镇副镇长王丽娜：
10: 持续做大做强我镇苹果特色产业，聚焦提质增效和助农增收，在标准化种植、技术服务、品牌销售和产业链延伸上持续发力，同时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真正让特色农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支撑。
8: 近年来，延川县推广标准化种植，果品质量提升，不少外地果商成了回头客，果子还在树上，订单已在果农手上。目前延川县约4万亩早熟苹果已全部上市，今年全县苹果总产量预计达到27.2万吨。河北果商李兆：
11: 我们拉回河北石家庄，在我们市场是比较抢手的， 一般现在都是两天一车吧，20000多斤，回去基本上一两天就销售出去了。就
8: 西安果商孟互助
12: 来了几年的，这边是果农也好说话，服务周到，当地干部也有作为。
8: 金秋延安处处丰收图景，黄龙县药雪乡。

0: 地园村枣树苹果也如期成熟，红果满枝。黄龙县要写乡泰地园村村民杨淑军，
1: 我现在有果园，总共有100亩，枣树的有个12-13亩，兼着价格还可以，大概能卖个15万左右。整体来说，坑下来能收入个100万左右。
0: 好果子引来好客商，黄龙县地处黄土高原，苹果黄金优生带，光照足，温差大，生态好，苹果色泽亮，果形正，果肉脆甜，深受消费者青睐。延安市农品优先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冯婷，
2: 我们到这里收苹果已经3年了，这里的苹果个大，色泽好，耐储存，我们现在收了有80万袋，预计收200万袋。
0: 黄龙县药血乡乡长景泽新，
3: 常态化开展果树管护技术培训，全面提升果品质量，打通产销渠道，健全连农带农增收体系，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同样，宝塔区何庄坪镇的枣树红前富士也迎来丰收，提前1个多月上市，精准抢占双节市场。宝塔区何庄坪镇果农杜晨，
4: 咱们这个苹果啊，确实果干了、果形了，包括颜色了，还有我们的口感了，确实非常好。今年这个红前富士的话，已经以3.6块的价格已经全部都定出来了，非常满意。
0: 宝塔区果业技术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孙延飞，
5: 我们要继续做好产销对接服务，让每一颗好苹果都能卖出好价钱，让宝塔区的苹果走入千家万户，让果农的腰包越来越鼓。
0: 苹果产业是我市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全市立足生态禀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种植技术，完善产销体系，打响特色品牌，走出了一条小苹果大产业大带动的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让80万群众挑上了金扁担。目前全市苹果种植面积330多万亩，鲜果产值292.4亿元，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近620亿元。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
6: 市县各级政府加大对这个苹果产业的支持的力度，广大果农也积极地推广应用新技术。今年啊，是我们延安苹果近几年来果品的质量和产量是近年来最高的一年。全年我们预计的产量应该在550万吨左右。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宝塔区督导稳增长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和省政府关于当前稳增长各项部署要求，打破经验茧房、观念茧房、信息茧房，进一步厘清工作思路，抓实重点工作，提升能力作风，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会上，王海鹏与宝塔区及相关市直部门首先面对面听取了信访群众的诉求，共同研究了解决方案，随后听取了宝塔区信访积案化解和稳增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新一届区委班子要从信访工作抓起，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抓起，带动各级干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中锤炼提升作风能力。王海鹏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性，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群众诉求，要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快构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综治中心线上线下相协同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在早，解决在小。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规范办理程序和信访秩序，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信访案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学习运用好浦江经验，持续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实打实到基层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要加强信息互通，力量整合，市县相联动，跨部门协同，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王海鹏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坚持在全局下谋一域，切实扛牢稳增长的责任，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全力挖潜补弱，确保经济稳健增长。要指导企业全面规范报送数据，精准反映经营情况及发展状况，有效提升统计规范化水平。要科学研判国庆期间人流量趋势，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交通保障、服务保障、安全保障，让文旅流量转变为发展增量。要吃透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立足实际，守住底线，扎实做好项目前期，提升项目成熟度，为稳增长扩投资打牢基础。市领导袁家富参加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当前正值秋收关键时期，要抓实农业防灾减灾，强化农业技术指导和农机具服务保障，加强苹果等特色农产品产销衔接，全力推动农业稳产丰收。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强国际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合作，为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贡献延安力量。要聚焦全市苹果、能化等产业发展需求，培养打造新型职业农民、产业技能人才队伍，引导广大劳动者积极投身全市一元四区建设，为延安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会议强调，四季度是事故多发期，即将迎来高铁开通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叠加工业生产、文旅消费旺季及秋林天气等多重因素，各类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全市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思想之弦，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理念，全面研判本辖区、本领域安全形势，以归零心态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精准全覆盖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文旅景区、消防、建筑施工、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下沉一线开展全域排查、全面整治、全程管控，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不留隐患。要从严压实各方安全稳定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严格落实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健全部门联勤联动机制，前置安全应急力量，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全力保障市民群众和来延游客欢乐祥和、平安过节。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上午，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座谈会召开，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第四联合党委书记赵泽坤，中国苹果产业协会会长、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原主任王小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天军，省果业中心副主任杨建伟，省果业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侯满伟出席会议，副市长刘涛出席会议并致辞。 刘涛在致辞中指出，延安地处世界苹果最佳优胜区，所产苹果个大、色艳、细脆、

0: 香甜，耐储运，无污染，多年来深受海内外消费者青睐。他邀请各苹果主产区兄弟地市和广大企业家来沿传经送宝投资兴业，围绕沿岸苹果产业链群建设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协同发展，携手把沿岸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得更好。会上，王小兵、文森特巴斯、吴茂玉、贾潇、刘天军、马丰旺、杨福增七位专家聚焦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交流分享了苹果产业发展的前沿成果和经验，并为沿岸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务实指导意见。会上还发布了新华中国沿岸苹果价格指数年度报告。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最近延安城区国旗飘扬，鲜花绽放，一片浓浓的节日氛围，满城喜庆景致，迎接国庆佳节到来。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2: 在杨家岭大桥上，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桥栏杆上安装旗杆，经过一个多小时作业，桥面上插满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延安市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中兴城区市政养护业务科科长郭海荣：
3: 保障节日四日环境绿起来、像美起来、有起来的提升，我国是自9月17日起全面开展城区市政设施集中维修和节日氛围营造工作，在重点道路灯杆及桥梁悬挂国旗900余面。
2: 在圣地大道与210国道交汇处，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摆放盆栽黄色和橙色的孔雀草，制作花卉景观。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经过连日集中作业，目前花卉景观基本完工。市民王女士：
4: 走到大街上，节日的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看着城市装扮的红红火火，我们也开始心里也特别的高兴，也希望咱们的城市越来越美。
2: 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杜杰：
5: 我们在王家坪转盘、火车站广场、东关大桥中心绿化带、南门广场等城区重要点位集中布置时令鲜花约35万盆，选用一串红鸡冠花、黄橙色孔雀草，含有红色、玫红、粉色矮牵牛等草花，为广大市民和来沿游客打造干净亮丽、喜庆祥和的城市环境，献礼国庆佳节。
2: 据了解，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市政隐患整治工作，已在王家坪至延安大学路段、师范路、北关街等城区多处修复树坑隆起、修补道路坑槽，确保市民和游客出行安全。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临时决策委员会成员赵英才：
6: 今日期间，国务院将持续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修补各类市政隐患问题，做好花卉管护、设施维护、运行守护城市美景，全力为广大市民和前来游玩的游客营造整洁亮丽、舒心祥和的节日环境。
7: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迎接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丰富盛会文化氛围。日前，延安歌舞剧团大型红色史诗歌舞剧《永远的长征》在新区大剧院上演，参会客商和市民群众在红色艺术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8: 演出在合唱《红旗飘飘》中拉开帷幕，舞台上湘江血战的悲壮，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飞夺泸定桥的浴血冲锋，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等一幕幕历史场景轮番呈现，一次次将演出推向高潮。市民李文婷：
9: 太震撼了，明白了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红军战士视死如归的勇气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看了这场演出，追忆那段峥嵘岁月，作为延安人感觉很骄傲，长征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8: 果博会客商严梦哲：
10: 看完那
9: 个歌舞剧《长征》，我的内心是十分震撼的，就是一幕幕爬雪山，然后过草。

0: 地的场景是直击到咱们人的心灵的，真切地体验到了咱们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感悟到了革命先辈坚定的一个理想信念。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红色史诗歌舞剧《永远的长征》运用情景史诗的艺术形式，再现红军长征的伟大征程。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把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红色史诗歌舞剧《永远的长征》演员辛娜：
2: 排练和演出中，我真切触摸到红军先辈不惧艰险、坚守信仰的力量，能用舞姿再次峥嵘岁月，传递红色力量，我倍感光荣。今后我会坚守初心，以文艺力量传承长征精神，讲好延安红色故事。
1: 延安歌舞剧团舞蹈总监米金平：
3: 希望用舞台艺术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长征精神，能在延安把这部红色史诗搬上舞台，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光荣。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洛川县分会场开幕式上，现场发布洛川苹果特征品质评价报告 V2.0， 通过科学试验数据评估，认定洛川苹果具有中糖高酸、浓郁酸甜、甜而不腻的特有风味表现。9月28日15时23分，随着 C8966 次复兴号列车停靠延安站，安康至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2小时48分。延安至安康高铁的开通，实现了陕北革命老区与陕南秦巴地区的高铁直连，大幅拉近两地时空距离。延安车站增配站台工作人员，强化旅客换乘引导服务，持续优化乘车及旅客乘降区域环境，用心服务每一位往来旅客，助力革命老区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全民健身运动三勤2026年陕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暨社区运动会足球总决赛延安赛区日前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体育场开赛，并完成前两轮比拼。据了解，本届足球总决赛共吸引12支群众足球队参赛，划分为南北两大赛区，其中北区赛事设在延安，赛事分为大区赛和排位赛两个阶段。大区赛采用单循环赛制，各赛区于9月26日至10月18日累计进行5轮30场比赛。10月24日至25日，南北赛区排名前两名的队伍将赴西安参加交叉排位赛，通过2轮四场比赛决出最终名次，全部赛事共计7轮34场。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办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陕西省2026年度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情况。我省将长江十年禁渔纳入合乎长制与政府绩效考核，构建起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以顺利完成禁渔中期评估，全部核心指标达标，长江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资源衰退趋势被彻底扭转，禁渔治理成效持续稳固。
6: 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我省铜川市、榆林市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咸阳市长武县、西安市未央区、汉中市留坝县、宝鸡市灵游县、延安市黄陵县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陕西省助人为乐好人刘兴国、敬业奉献好人马小琴两人光荣上榜。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持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陈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区

0: 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

0: 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十一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8: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

0: 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亩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4: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3: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3: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明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2: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1: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

0: 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6: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5: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

0: 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保卫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自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

0: 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二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

0: 出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了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赤道线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贺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域覆盖波大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击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击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

0: 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0: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新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清零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
2: 那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3: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啊，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啊，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6: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5: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

0: 低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
1: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2: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3: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一个百分点，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

0: 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2: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件、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3: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4: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5: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6: 快递环节前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7: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 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啊，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获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9: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2: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9: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2: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9: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0: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就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9: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11: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 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9: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

0: 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 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0: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2: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0: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3: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0: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3: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0: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3: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0: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4: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0: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4: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生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5: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6: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6: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

0: 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1: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锁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1: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2: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

0: 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1: 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这纸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 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2: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 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 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声称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 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哈，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 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 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现在
3: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我觉得
4: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一眼。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 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3: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
2: 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

0: 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1: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0: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1: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0: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1: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0: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插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

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10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守住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生活里哪些纸其实是再生纸浆做的？纸制品回收可能无限循环加工吗？网红石头纸、秸秆纸究竟好不好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之前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我读书的时候啊，很喜欢一个作家叫做安妮宝贝。安妮宝贝呢在30岁那年啊，把笔名改成了庆山。

从青春伤痕文学中走出，踏入更广阔的创作领域。之所以有如此的蜕变，不是受高人指点，仅仅是因为一场远游。那一年，他事业陷入了低迷，于是独自前往雅鲁藏布江呢去散心。大山大河间，他被辽阔的景致深深的震撼。旅行结束后，安妮宝贝忽然发现自己变了，内心的敏感执拗全部消失了，他变得更坚毅更成熟。在散文集《一次旅行》中，他写道，选择远行不是因为欲望，也并非诱惑，仅仅是因为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暂别熟悉的环境，走向陌生的远方，不仅是空间上的位移，更是精神世界的探险。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到底要什么。生命是流动的，人的精神疆域啊，也会在旅行中变得辽阔。所以呢，今天节目和大家就一起来分享到安妮宝贝的散文集《一次旅行》。

旅行呢是精神困顿中啊最好的自我打捞。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一定有过极为困顿的时刻，比如说工作一筹莫展，找不到突破口，也无路可退，生活有些停滞，被同龄人呢甩在身后，自己却无能为力。困顿久了，不知不觉间人便没有了激情，萎靡不振。在书里呢，庆山也就是安妮宝贝啊，说起了自己的一次精神危机。一年夏天，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整宿整宿无法入眠。她睁大着眼睛，脑子里边像发热的电脑，嗡嗡的转个不停。她一会儿担忧前途，一会儿呢为生计发愁，一会儿又想，除了写作还能做些什么？思来想去，结果往往是无解的，令人惴惴不安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有朋友建议他啊去旅游放松放松。就这样，蜗居北京十几年的庆山啊，踏上了人生的第一次跨国旅行。他直飞东南亚，从越南开始，途经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最后去了印度。在越南呢，他看到了各种国籍、各种肤色的人。有美国的软件工程师，英国的说唱青年，画画的法国女人，做摄影师的瑞典男人。庆山呢用蹩脚的英文和他们交流，发现大家居然都一样，都有着无数的困惑，都在寻找着答案。在柬埔寨的金边，闷热的天气里，游客们更是遭罪。他们有的患上了疟疾，有的被晒伤，有的头昏脑胀。不过他发现啊，不管多难受，大伙没有丝毫的怨言，脸上反而洋溢着兴奋。等到了湄公河，看着奔腾的水流，大家居然欢呼起来，完全把痛苦抛在了脑后。庆山呢深受触动，他呢和着大家伙一起大大咧咧的笑，痛痛快快的玩，什么也不多想了。说来奇怪，这次旅行结束之后呢，他的失眠症不治而愈，整个人呢满血复活，干劲儿十足。庆山说，生活就是这样，无限丰富，无限博大，推着人向前走。足不出户，永远体会不到这种丰富与博大。也只有走出去，人才能够看见天地啊，见众生，见到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说眼下的你正处于精神困顿期，不妨趁着十一假期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开阔眼界，去舒展筋骨，去振奋精神，去把自己从庸常中解救出来。当你踏上旅途的那一刻，密不透

旅行是柴米油盐里的片刻喘息。在书里呢，庆山还讲到了自己小时候关于旅行的种种回忆。那年的放暑假，他经常一个人背着包坐8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呢去外婆家。这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旅行啊，但对于小小的他来说却极为的有趣。这种体会想必收音机前的各位也一定有过。每天2点1线上班，碰上11这样的长假，哪怕去哪儿都人山人海，你也盼着出行。翻山越岭也好，舟车劳顿也罢，吃不好睡不好也没关系，只要出发人就兴奋不已。旅行虽然只占了生活的一点点啊，但恰恰是这点反常让人倍觉得幸福。看书的时候呢，庆山还讲到了自己陪爸妈一起出行的经历。早些年呢，家里穷，为了养家，父母一年到头呢忙碌着，很少有休息的时候。记不清从何时起，家里的氛围呢越来越沉闷，父亲呢沉默不言，母亲唉声叹气。而他自己啊，除了日复一日的往返于学校和家，日子里呢毫无乐趣可言。偶然的机会，父母要去遥远的南方进货，就带着庆山呢一起出发了。一路上他们吃随身带的干粮，住宿呢就去住那种很便宜的小旅馆。尽管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啊，但大途这个长途车走山路坐游船，对这家人来说也足够新奇了。渐渐的，父亲的话多了起来，母亲呢也开始和自己拉家常啊，问这是什么山，那是哪条河。对于父亲和母亲而言，这趟穷游啊可谓是柴米油盐里边的片刻喘息。在书里呢，庆山写道，我总在渴望走出去，一个人血液里的东西真的很难抑制。从小到大，旅行就像是一根浮木，总能在它即将被生活淹没的时候将它浮起来透透气儿。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啊，也都像这个驴子一样围着生活的磨盘一天天的打转。有时候停下来想想，恍惚间啊，觉得自己白活了，好像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人生。然而我们当真拿不出一点时间出去看看吗？只要心有向往，3-5天的小长假就可以从繁忙的日子里边去抽离。走出家门，走向远方，去尝一尝他乡的特色小吃，去看一看别处的风物人情。人生原本就是旷野，不要把自己拘泥于方寸之间。从柴米油盐中跳脱出来，大千世界就任由你翱翔。

旅行呀，是熟悉世界里的陌生抵达。庆山在书里说，自己这些年呢，一直不停地行走啊，一边走呢，一边让这个美和时光从灵魂里呢刷刷掠过。有人问他为什么痴迷于旅行呢？他回答说，我特别享受那种陌生感，走得越远，心里越觉得安静。旅行是我们普通人在熟悉世界里的陌生抵达，碰不到的人呢，会在旅途中相逢，遇不到的事儿会在沿路听闻，不曾领略的美景啊，尚未尝试的生活，都将在旅行中不期而遇。在书里呢，还有一段庆山的日本游记。多年前他去日本，朋友呢带他在东京闲逛，他们先是去了隐藏在巷子里的私家餐馆，一路走去啊，路旁呢是一格一格的水池，水池里边呢养着金鱼。去那儿吃饭的人呢，可以顺便去看金鱼、买金鱼、喂金鱼。庆山见状很是新奇，而后呢，当他坐好，一边吃一边心中就这个纳闷嘛，哎呦，原来这个菊花的花瓣可以腌制之后品尝的，原来这个柚子皮儿可以搭配新鲜的鱼片，原来橙子、南瓜啊也能凑出来如此清香的口感。饭后他又去了古董店，狭窄昏暗的储物间居然藏着那么多的宝贝，玻璃、瓷器、玩具、漆器、木偶、杂志、明信片、画册、音乐盒等等。最令他惊诧的呀，是他在这儿呢见到了自己在中国童年时候玩过的但已经早已消失的玩具。古董店的主人看起来很神秘呀，他似乎比这些器物更老，能讲出太多太多的市井怪谈。告别古董店之后呢，庆山又去了一个叫做鹤龟庭院的寺庙。在寺庙殿堂榻榻米上静坐良久，巨大的松柏盆景啊，令他炫目又恍惚。这一切的一切令他既陌生又兴奋，但最终都化成了滋养心田的那股股清泉。庆山总说自己是对旅行上瘾的人，隔一段时间无论闲忙，他总要出去走走，因为未知的远方、未谋面的友人是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盲盒，你只要继续走，就会在因缘际会下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旅行就像鱼钩，勾着我们一步步向前，而人生也将在行走中变得辽阔而丰富。

青山呢曾策划过一条旅行线，从陕西四川进入云南，从丽江到西双版纳，最后抵达这个曼谷海边。他要看遍残存的古建筑，他要寻访远古的村落，他要在石窟、山岭、湖泊间寻找美丽的传说。他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完美的纵线，只待时机成熟便背起行囊云游四方。青山说，每个人心里啊都应该有几条行走的路线，这些路通往远方，更通往精神世界的自我打捞。一路上你将洗净疲惫，驱散迷茫，你将排解无聊，疏散忧闷。出发、跋涉、抵达、回归，到最后你终会发现，走了那么远，不是抵达了哪里，而是开阔了内心世界。所以呢，朋友们，十一假期即将来临啊，也希望大家伙呢，也能够这样规划一条路线，并在旅途中，照见更好的自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安县委县政府就职的王坚，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讲述一段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史实，看看当年延安县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妥善的接收、安置、改造移难民，扩充劳动力，盘活了土地资源，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发展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历程。在民国的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的春季啊，在我们陕北的榆林以及内蒙的部分地区遭遇了特大的旱灾，灾情啊十分的罕见和惨烈，当地的老百姓啊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那么灾荒过后的数年啊，榆林和内蒙一带的这种灾民啊纷纷向南逃难谋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南老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灾民的迁徙的浪潮。大批的灾民来到了我们延安地区，来到了延安县。面对大批涌入的移难民的这个安置的难题啊，我们延安县当地的干部因地制宜，制定了划区垦荒、土地归己、三年免赋、群众互助、政府协调，以生产安置为主，救济为辅，将这些移难民啊转换为了我们边区的一个建设力量，我们边区的劳动生产大军。当时划定了专门的垦荒区，是将川口、柳林区、金盆区、姚店区等荒地集中区域设立为移民安置区，实行公荒谁开归谁，私荒可开垦并享有永租权，三年内呢免交地租与公粮。同时啊，在居住方面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鼓励当地有富余住所的农户无偿的腾出窑洞供移民暂住，在这个移民自建住房未完工之前，户主不得收回房屋，并且要主动的提供生活帮扶，全力协助外来群众安稳安家。按照规划，移民在三年以内便可陆续的建起两三孔自家的窑洞，那么真正的扎根当地。在吃粮的方面呢，政府划拨了补助资金，

来帮扶他们，同时动员本地的这种乡里乡亲的互助接近一点。那么当时政策就是春建一斗，秋还一斗三升，由政府背书作为担保，那么一难民还不了的由政府担保偿还。在生产资料的这个发放方面呢，发放了农具的贷款，在仅仅在1940年啊，边区政府就拨出了2.5万元，然后同时提供了这种植物的籽种，在1942年啊，就提供了洋芋的籽种13555斤。这些生产资料的提供呢，都是由政府出面担保物资的保障供给，保障供给。这些移难民啊，同等享有这个民主权利，3年内不但免除公粮、公盐及义务劳役，同时，那么政府还设置了移民站，统筹接下这些移难民，严禁社会各界啊排挤和欺凌他们。在我们沿线，在我们沿线南30里铺村的这个马皮恩、马杏儿妇女，便是移民自力更生的这种典型的代表。他们二人抵达了当地以后呢，积极向劳动模范吴满友看齐。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妇女二人开垦荒地159亩，收获粮食50担，主动上缴公粮25担，生产成果十分的可观。县政府得知他们事迹以后呢，特别开展了这个表彰交流大会，那么邀请他们妇女进行这个经验分享交流，并把他们评定为了这个移民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阎鲁义还以此为原型编排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他们的事迹啊迅速传遍了整个的陕甘宁边区，起到了极强的模范带头作用。为进一步的吸纳外来的劳动力呢，当地还委派这个马皮恩妇女返回了他们榆林的老家，以亲身经历宣讲沿线的这种利好政策。动人的故事加上切身的宣传，打消了外地群众的这种顾虑。数年时间啊，共计6090户，20438人前来沿线定居落户，劳动力队伍得到了大幅的扩充，人口与人力的增长直接带动开垦规模逐年扩大，百姓生活水平稳步提升。1937年，沿线仅有7703户，总人口是33705人。到了1943年，全县累计接纳移民3万余人，总人口攀升至6.4万余人，人力充裕。

0: 我看到风的颜色。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

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问苏格拉底，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苏格拉底说，3尺。那人不以为然，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之间只有3尺，那岂不是要戳破苍穹？苏格拉底笑着说，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长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低头是一种能力，有时稍微低一下头，或许我们的人生路会更加精彩。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团专场的点火仪式闹翻了双水村的时候，田福堂正一个人躺在他家院墙外那个破碾盘上，无声无息地晒太阳。他的状况看起来十分令人震惊。福堂的身体是完全垮了，他瘦得像一只干柴棍儿，原来合身的衣服如今显得像袍褂一样的宽松，脸色苍白不说，还蒙着一层灰暗，多时没有刮剃的胡须乱糟糟的在脸上围了一圈，碾盘旁边的土地上吐下了一堆肮脏的粘痰。他半闭着眼睛蜷曲在这个早年间就废弃了的破碾盘上，一动也不动。如果不是那干瘪的胸脯还在起伏着，我们会以为他不再是一个活人。夏日的阳光热烘烘地照耀着大地，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都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田福堂却专意在这里晒太阳。只有这毒辣辣的阳光和热烫的石碾盘才能使他冰凉干瘦的身体得到某种抚慰，他感谢夏天的阳光给他带来了温暖。他没有福气在这个破碾盘上长时间安静地闭目养神，过个一时半刻，猛烈的咳嗽就像暴风一样把他掀起来，使他不得不可怜地趴在碾盘边上。这种折磨是可怕的，每一次都像要把五脏六腑从胸膛里掏出来。咳嗽完毕，他像白痴一样的发上半天的呆，才又躺倒在碾盘上享受一会儿难得的安宁时光。我们没有料到，当年双水村或者说整个石歌节一带的风云人物，如今已经成了这副样子。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我们猜想，这位曾经立志要成为永贵式人物的农民政治家，此刻内心中大概也为自己而悲哀。他不知是否明白，他日趋衰败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身体。福堂啊，你此刻蜷曲在这里，像被抛弃了的孤儿。是的，大伙都能看得出来，你对双水村的公共事务早已不再热心。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双水村的公共事务不再热心于你的指导了。你现在只能孤独地躺卧在这里，反刍你往日吞咽下去的东西。的确，对于田福堂来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破碾盘更使他感到亲切。躺在这里，他起码能够获得片刻的安宁。寻找安宁，就像当年寻找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成了他今天的愿望。他身下的这个破碾盘像一张天然的床铺，滚石年经越久，在上面碾出的窝槽刚好使他的瘦身板蜷曲于其间。躺在这个石头凹槽里，就像躺在摇篮里一样的舒适。自从他的身体彻底垮掉以后，这块当年丢弃在这里的破碾盘就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伙伴。他本人的情况似乎和这破碾盘差不多，也是被丢弃在这里的。在白天悠长的日子里，只要有太阳，他就一直躺在这碾盘上。即使是冬天，外面天气稍微暖和一些，他也要拿块狗皮褥子垫在上面，长久地仰卧在这里。此刻一轮咳嗽刚刚平息，
他

发了一会儿呆，便又躺在了碾盘上。他半闭着眼睛，在阳光热烘烘的烤晒下，似乎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其实，在他瘦弱的胸脯下面，心潮却在滚滚不息地涌动着，外动内静，外静内动，永远如此。只要咳嗽平息，思绪便会活跃起来，接着反来覆去考虑的不再是革命运动，而是自己儿女的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正是被家庭接二连三的灾难彻底击倒在这块破碾盘上的。当润生突然提出要和一个有孩子的寡妇成亲的时候，福堂就对这打击招架不住了。在此之前，女儿和女婿的不幸婚姻已经使他痛苦不堪了。紧接着，如同当头响了一声炸雷，他的女婿双腿被汽车砸断，女儿重新回到废物一样的女婿身边。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安慰，尽管他盼望女儿和女婿和好，润月最终要和一个残废在一块过日子，这还不如当初就和李向前一刀两断。福堂知道，对于他的女儿来说，真正的灾难才正式开始了。可对于田福堂来说，灾难绝不仅仅来自女儿女婿，最使他老两口痛心的是，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竟然鬼迷心窍，一心要和远路上那个该死的寡妇结亲。他们好说外说，就是说不转这个小子。结果不知道是真的神经出了问题，还是装疯卖傻，这润生天天哭哭笑笑，东转西游，几乎快成了死去田二的接班人。更为可怕的是，儿子在前几天终于跑了。儿子给他妈妈留下话说，要去找那个寡妇，而且永远也不再回这个家来了。命运啊，如此的残酷无情，这叫他老两口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再活下去呢？如今田福堂躺在这里，尽管嘴里还在出气，但的确像死人一样了。他活过了今天，但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田福堂不是不知道孙少安今天要大耍一回排场，昨天孙玉婷还拖拉着当年福堂送给他的那双破鞋来到这破碾盘前，请福堂今天去出席呢。哼，去你的蛋吧，老子现在的摊场有什么心思去赶你们的红火热闹。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 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五 G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五 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

0: 作者蓝小龙，第114集。
1: 你真就把一个小日本看得比我们还要紧。
2: 我讨厌他，我现在还想宰了他呢。
3: 我讨厌他，我也讨厌你，还不在一起过？
1: 别把我们跟个鬼子放在一起比。
3: 当然没得比，我跟你们讲，我讨厌他，我一讨厌他就骂。打仗我们乡人没少死，正好出出气，他个臭王八就哭，就亏得哭。
2: 加德勒，他现在用得上你罢了。
3: 我当然晓得，
1: 等他一用不上你了，你睡觉他就给你块大石头。
3: 拉倒不会。
2: 确实不会。阿义就是担心你，还有遇事就爱往坏处想。哎，他要是坏心眼，那世界上就没好心眼了。
1: 谢谢。
2: 哎，可是现在是在打仗，仗打完以后呢，你帮他做这么多，他还不是要回去的。下水把自己淹了个没顶，良久才从托盘那头露出了他的脑袋，然后于孝清看着我，我只好规规矩矩下了水，把自己泡在。
4: 便是我辈的飞扬，讨还公道，欠了的要打，战争账，战争还。三千铁甲，他们是你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115集。死了死了没表情，滑落进水里，连个泡都不冒。于小青转向了我，
1: 你说话很少，愤怒很多，你的怒气冲你自己，因为你总是无能为力。你想做大事，这没什么，可从一个能帮你做成大事的人嘴里说出来，就很有什么。我能帮你。
0: 他伸手入水，准确地操纵了沉在水中的死了死了，抓着他的头发给揪了上来，把他靠在池壁上。哎呀，没办法，连让他冷场都做不到，这里是他的舞台。
1: 陶泽，老友，我的兄长，这酒我好不容易找得来的，跟咱俩是一个年头的，酒沉下来还有人找，人再放可就没人光顾了。
0: 他把酒杯塞到了死了死了的手上，死了死了呆呆地拿着。他把酒杯塞到了我的手上，我呆呆地拿着。
1: 2个月我还你一团的人，4个月我还你整团的装备，8个月让你的团强盛驻印军，在北方的冻土平原上与敌军决战。哼，师称机械化，勇夺雄霸威，红脑壳倒也做得好师。12个月你成为于师的师长，你成为于师主力团的团长。
0: 啊，
1: 你当是哪个主力团？你团长带出来的团便是我永远的主力团，你要放弃你团长一手带出来的团？
0: 我愣着，我没胆儿在于小青面前像死了死了那样放肆，把整颗脑袋扎进水里，但是我掬了热水洗自己的脸，以掩盖自己的泪流满面。我怎么可能放弃他们呢？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回到他们中间。其实我们根本无处可去，其实我愿意整天的在我们中间看见迷龙和兽医，就算那个迷龙只是长了张像迷龙的脸，而兽医只是另外一个老头。于小青在等待，他今天很有耐心，然后他把杯子高高的举了起来，一口喝尽，把杯子扔进了池水中。我犹豫着跟着学样，30多年的老陈酒真呛，死了死了把酒喝了，杯子叼在嘴中，沉入水中。它像浮尸一样飘着，有时沉下去很久，有时浮上来很久。吉普车停下，把我们放在了街头。我们的军衔还未换，但是衣服全换了新。我们极不适应地瞧着自己和对方，而不是看着那辆车远去。身上的皮肤是从来没有过的光滑，

0: 弄得我们边走边不自禁地摸两下。我觉得死了死了像个香饽饽，他说我像个卤鸡蛋。我去翻他的衣领，他还带着我们看习惯了的那副忠孝贤。于狮子、于小青起，师团一级的贤都是比实职低一阶的，因为于小青那个不克西岸、不配将星的宣言。我看你像个上校团长。
1: 闭嘴。
0: 那我就闭嘴。我们沿着街道往前走，心思发着散，好像还泡在温泉里。我发现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岔进巷道，好像我们倒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
2: 后天受勋，给你授衔。
0: 于小青临走时扔下八个字，你可以不吃，省给那些永远在吃还说没吃的人。人也许不能改变世界，可是不想改变世界的不是人。死了死了后来一直就没怎么吭声，他一定和我一样依稀觉得不对劲。不是于小青不对劲，是我们说不清楚的什么地方不对劲。这种感觉我们熟得很，说不出。
3: 你去问问弟兄们是什么意思。
0: 问也知道，连他都能被说活过来，连我现在都信以为真。不，就是真的。那他就是四川佬的梦想，赫鲁伯的狂想，阿义的意象。连丧门星都会跟他的老弟告个罪，打了北方的仗再回南方安顿尸骨。我们多少年想的什么呀，缺的又是什么呀？
1: 那也得问。
4: 别跟我发火，于小青说了他没空还十块钱的债，就是他拿了一万块拍在你跟前要不要。他说了不是还债，瞪我也是。
0: 去就去，我去问。可是你去哪儿啊？
3: 走。
0: 温泉也泡了30多年老酒，您也喝了，壮志激扬，烧的也是里焦外香了，今天的耗子药就不要去喝了啊？还是说您又想去喝大粪了？
3: 哎呀，你真别再提那个了。
0: 今天我一直想告诉于小青，上回我们只好给你灌了那个，他正好一个喝过那个人泡在一个池子里，您说他会不会立刻跳出去啊？
3: 我掐死你算了。那倒是好多了。
0: 什么是好多了呀？上回给您喝的粥没放耗子药。
3: 放当然是放了，可他一直放同一种药，换种更烈性的，哪怕换种药吧，我也就了结了。
0: 只怕您现在对那种药都有抗性啊，我们的治疗也是训练有素了。可是他想做什么呢？
3: 他想我不要再去。
0: 那你就不要去。
3: 可我想赶他走，上回我偷着看了他家的睡房，根本没法待人。哎呀，尼龙这小子缠人呐，活人不能耗死在死人身上啊。
0: 只要是活人就会接受于小青的好意，没得选择。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话又掰回了原点，死了死了看着我，心事重重的转身去他已经去过很多次的地方。我待在那里等他一会儿，跟着他的背影。老城是老章城，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待在我惯呆的拐角，那道墙已经被我抠出一个相当可观的大洞来了。我相信再不多久我就能把它抠通了。我站在那儿看着死了死了。他敲了门，然后回到对街。一个缠达人从我身边走过，开口问我，
6: 你咋子又来抠墙嘞？
0: 这回门硬得很快，门很快就开了。我瞧着死了死了进了门，而我父亲在迷龙老婆身边锁债，然后门关上了。 很快我这道墙真正的主人那个老太太拿着一根小棍儿就追打了出来。
7: 我打死你这个小兔崽子。我闪身便跑。
0: 在他的思维里，赶我大概也就与赶鸡无异。只要不碰墙便好。我跑开了，站定了，
7: 早晚被
0: 他便嘀嘀咕咕地回去。我正好站定在死了刚驻足的地方。我瞧着我站定的地方，死了刚才在这里又吹气又吐唾沫，给一整队的蚂蚁制造着生活中的波澜。我蹲了下来，继续他未尽的工作。我用虚气制造狂风，用唾沫制造洪水，我还想用火柴制造雷电。上回我救过他们，可那是上回。我对着蚂蚁狞笑着，小太阳是做大事儿的，你被生于此时，哎，立于此世，立遭此劫，也是天降之任也。后来我瞧见小醉过路，张立宪跟在他的身后，一个绝对瘦瘦不亲的距离。张立宪帮他提着菜篮子，小醉也没理他，就像他手上有条无形的绳子牵着张立宪这条乖乖的狗。可我的脸立刻就皱巴上，人渣们现在没事就凑份子到小醉家做饭，让小醉每天都觉得他哥哥回来了一样。张立宪每天努力，但是完全无望，只是没脸没皮得接近一点。我都知道，我还是一下子被撕成了两半，他们就着一副菜担子在挑，
8: 再便宜点嘛。
0: 小醉讨价还价，张立宪就蹲在挑子边往自己篮子里挑，细致的如同怕挑出一发上战场打不响的臭蛋。看起来他与黄瓜茄子什么的倒是相处的颇为不错。我从没意识到他们俩这样相像，一样的青春，一样对生活充满着渴慕。我瘸着佝偻着，看见一张在生活和岁月中变得暴戾的脸，眼里栽种着无法消逝的失望和愤恨。这人从多年前就相信自己是一具行尸，有魂的人做着没魂的事儿，他甚至不信自己能和父母一起生活。小醉和张立宪还在那块演着那出过家家一样的小剧，看来张立宪打定主意是帮倒忙也好过不忙。
8: 你挑的都是傻子嘛。
0: 而小醉就能干得很了，指点着数落着抱怨着。在我跟前他一向是做什么都是错的。小醉在发火，那样的恼火从不对我发，因为瞧着我他的心倒先碎了一半软一半。他对四川佬发火，一个女人下意识的总会明白这个男人会对他一生一世的娇宠呵护，就算他没意识到他的下意识。后来他们终于打赢了那场对黄瓜将军和茄子元帅的大战，他们从车边走过，我不在车后，我拖着我的坡腿颠簸在巷道里。死了正襟危坐，一边偷眼扫视几天没来的院子，似乎没有改变，又有些什么细微处变了。变了的东西说不出来，只有我父亲还死缠烂打的磨在旁边要书。
9: 你还我的书。
0: 尼龙老婆在收拾家务，雷宝儿一直小眼溜溜着

又能翻天覆地，这是你爱做的事情。让他们把你当他们，把你的想入非非当了他们的想入非非。

0: 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
3: 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4: 好的，马哲。
5: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6: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共同见证着庄重的时刻。
7: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
6: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点10分。

30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0: 李浩守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1: 长5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0: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

0: 伴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羽和平鸽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在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同样来观看升旗的群众，他们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2: 志鹏你好，刚刚呢我和我的同事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了2026年国庆的升国旗仪式，听众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转播感受到了这个庄严神圣的这样一个仪式。此时此刻呢，当我望着广场上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我想祝福祖国这四个字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感受。在现场，当五星红旗和朝阳同时升起，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国旗上，身边的人群不由自主地齐声唱起国歌。当国歌升毕，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数万名观礼群众不由自主地响起欢呼声。当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观礼群众依旧不愿离开，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看升旗的这种方式，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自豪。在采访中呢，我们也得知，像最前排的观礼群众，为了能够更近距离的观看升旗，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他们有的是带了小凳子、小马扎，有的呢则是直接席地而坐来进行等待。有的观礼群众是昨天专程来到北京，只为了赶上今天一早的升旗，还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广场，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脸上贴着国旗的贴纸。可以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站在广场上，所有人所望向的方向是同一个，也是同一面旗帜。那么在现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浓烈的爱国热情。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神圣的仪式，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深情告白。那么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下新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我们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志鹏。
1: 好的马哲。
3: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
5: 90年前，他们胜利会师，用信仰照亮方向。
6: 我们练习人是红卫军团第20特务连，我一定苦练打赢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5: 90年后，我们铭记来路，以奋斗续写荣光。
7: 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前往钦州港金鼎山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竹湾海域。
5: 江海为证，一河贯通，千帆远航，
8: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再累这4年你是肯定很满足的。
9: 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
5: 大地为证，风雨过后颗粒归仓。
10: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雨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
5: 星河为证，七十载叩问苍穹，一代代求索无疆。
11: 3、2、1，
12: 整个中国载人航天所走的路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5: 世界为证，为每一份拼搏喝彩，让共同的梦想绽放。
13: 但是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4: 走边
13: 新的赛会纪录，全新的赛会纪录。
15: 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6: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这枚金牌献给祖国。
5: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6号，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红色动脉。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一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4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那车厢里呢，也是。

0: 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高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途经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2: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乃至整个西南从此多了一条通江达海的便捷水路。今天是国庆节，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载着建设者的四年心血向祖国问好。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一艘艘货轮沿着 134.2 公里的新航道一路向南驶向北部湾。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百年梦，千难万难挡不住向海图强之路。四年时间，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这就是平陆运河速度。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说，
3: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2: 这条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为克服沿途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运河建起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如同三级水上电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我们自主研制了神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开门是1分钟，闭门只需30秒，这是世界上同类项目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
2: 如今京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河通了，可通航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程耀飞说，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2: 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5: 从图纸到航道贯通，我们团队一同攻坚克难，见证工程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6: 感恩祖国让百年通江达海的梦想落地成真，我们有幸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7: 愿运河奔涌不息，载着希望驶向蔚蓝的大海。
1: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此刻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 7.9 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9: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0: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
9: 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1: 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航天员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提升，出舱活动也增至提效。
10: 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0: 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13: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4: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一路国旗。
1: 细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驻守在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东级哨所的官兵们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在这里，迎朝阳、升国旗、守界碑，是每一名官兵心中最重要的事。东级哨所党天辰，
15: 看着朝阳从界江上升起，国旗顺着风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16: 走，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1: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这里一年有近300天都是大风天气，官兵们早已习惯了边关的风霜洗礼。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17: 石头上画的国旗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1: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18: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1: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19: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 战火锦绣。

0: 心。
1: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

0: 司、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先队敬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赵一德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各界代表一道鞠躬致敬，敬献鲜花。亲属、军队离退休老战士、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救援指战员、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全国和省市劳模、优秀退役军人、大中小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
1: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昨天在西安市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祝福。赵一德、赵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欢乐过节、祥和过节。请听报道。
0: 开元商城地处钟楼商圈，节日期间客流集中，消费市场火热。赵一德、赵刚走进商场，了解商场运营、货源供应、商品价格和促消费活动开展等情况，通过监控系统查看商场客流和重点部位安全状况，到微型消防站检查消防设施运维情况。赵一德、赵刚指出，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风险点位多，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切实守牢消防安全、燃气安全、食品安全等底线，要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为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在开元商城警务站，赵一德、赵刚与执勤民警一一握手，询问商圈巡逻防控情况，勉励大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细心用心的服务温暖千家万户，以忠诚担当守护平安幸福。随后，赵一德、赵刚前往西安钟楼，沿途检查钟楼地下盘道和地铁钟楼站等枢纽节点，实地查看客流监测、安检安保及出入口人流管控情况，详细了解高峰时段客流组织、应急备勤、便民服务等工作。赵一德、赵刚强调，热门商圈、文博景区交通枢纽是安全管控重点，要健全大客流监测预警机制，统筹做好运力调配，加大重点地区、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运力供给，确保乘客安全便利出行。要完善便民惠民措施，加强充电、加油、换乘等服务保障，主动靠前解决群众出行游玩中的实际问题。要抢抓节假日消费窗口期，落实各类促消费政策，用好文旅资源，创新场景业态，优化产品服务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在钟鼓楼区域联防联控指挥部，赵一德、赵刚听取节日安保维稳、警力配置、值班值守等工作汇报，查看交通运行视频调度情况，看望慰问值守人员。赵一德、赵刚强调，要充分发挥一体化指挥平台枢纽作用，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勤联动工作机制，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配齐配强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密社会面巡逻防控，提升重点场所见警率。一旦发生重大紧急情况，要及时报告，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人民群众安度佳节。省领导蒿惠杰、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省委书记赵一德9月29号在西安市雁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扎实实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请听报道。
3: 会上，雁塔区委书记汇报信访工作和重点信访事项化解情况，相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在研究协调有关居民小区违建信访事

0: 事项后，赵一德指出，违法违规建筑破坏规划秩序，侵占公共空间，潜藏安全隐患，开展违建整治是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要坚持分类处置存量与严格遏制增量同步推进，健全违法违规建筑防控治理长效机制，全力维护好城市空间和运行秩序。要将违建整治与规划实施管理、城市更新行动、人居环境改善等结合起来，着力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赵一德强调，信访工作是关系人心向背、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政治工作，承载着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重要职责使命，要一以贯之落实好信访工作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把责任制贯穿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各项工作，确保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思想不松、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要一以贯之落实好信访工作机制，紧盯三个专项既定部署，及时研判纠治四应四不问题，持续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和公开接访，强化重点地区督办督帮和重点案件办结核查，推进信访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查、干部监督等机制双向贯通，促进更多信访事项事心双解、实质化解。要一以贯之落实好源头治理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做细做实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努力将矛盾风险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陕西的记者罗志远报道，省长赵刚9月29号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科技创新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好新时代加强基础研究的工作方向，找准国家需求，锚定特色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陕西实际，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等引领作用，高质量推进在陕国家实验室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和陕西实验室体系建设，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强化产业急需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陕西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科技强省，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动秦创园建设和三项改革协同增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2: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昨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界代表齐聚西安烈士陵园，为烈士敬献花篮，肃立默哀，在缅怀中感悟烈士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刘玉春是一位有着30年军旅生涯的空军退役军人，作为一名烈士亲属，他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全省公祭活动了。他的父亲刘凤同曾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飞行员，然而1971年刘凤同在飞行训练中不

0: 幸遇难牺牲，年仅35岁。烈士亲属刘玉春：
1: 奶奶的那句话，她生的孩子就是给党用的，我们也就继承了她的遗志，我也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参军入伍，这也让我感觉到了无上的光荣。
0: 刘玉春告诉我们，目前他也是一名英烈事迹宣讲员，他希望通过自己和同伴的宣讲，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将英烈精神传承下去。
1: 应该把这个英烈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把英烈精神传承给下一代，让他们在牢记历史的基础上砥砺前行。
0: 江永牧是西安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的消防官兵。1998年，由于处置一起突发事故，他的6名战友为了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献出了宝贵生命。每年，江永牧都会和消防战士来到西安烈士陵园，缅怀他们的战友。江永牧：
2: 战友们，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每个人都是正值青春年华，大多数都是那种独生子女，而且也是有的是军人的后代，因为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嘛，还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扛在肩上。
0: 山河无恙，英魂不朽，各界干部群众表示将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坚守初心使命，把对英烈的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勤学奋进的实际行动。烈士亲属刘新彪：
3: 这是我的爷爷烈士刘仁杰，他生于1909年，死于1949年，倒在了西安解放前夕。我觉得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精神会指引着我们后来人一起前进。
0: 西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大队5中队队长马元泽：
4: 我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们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擦亮心中警徽，守护藏蓝荣光，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西安市第46中学高2年级学生刘天明儿：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愿讲好红色故事，接住时代的接力棒，以无畏之青春绘盛世之中华。
6: 苍松岁柏寄哀思，丰碑矗立颂忠魂。昨天我省各地纷纷举行公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请听报道。
7: 青山埋忠骨，英烈永流芳。在位于延安吴起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社会各界代表在这里举行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公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延安市吴起县革命烈士陵园服务中心主任杨明高：
8: 烈士纪念活动既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致敬，也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将对烈士纪念设施、英烈园306名烈士及112名散葬烈士进行管理保护，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士的浓厚氛围。
7: 在咸阳长武县纪念活动现场，曾赴云南中越边境参加自卫反击战获1等战功的英雄马生云，为大家讲述真实热血的战地故事。自卫反击战1等战功英雄马生云：
9: 今日和平来之不易，愿我们厚植家国情怀，将赤诚的爱国之情化为实干之力，铭记英雄，砥砺奋进。
7: 咸阳市长武县小学生康乃馨：
10: 听老师讲英雄的故事，我们也要铭记历史，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7: 汉中市制定常态化关心关爱烈士家属工作机制，开展致敬英烈关爱烈属专项行动。除了举行缅怀英烈活动外，还专程走访慰问了史李海、王雷、高继凯等烈士家属。在汉中、安康、铜川等地的纪念活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人们肃立默哀，一束束鲜花寄托着对先烈们的无尽追思，一次次鞠躬凝聚着传承英烈精神的坚定信念。汉中市消防救援局政策法规科科长赵源：
11: 缅怀先烈，重在传承，我们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动力，守护一方平安。
7: 安康小学生赵于墨：
12: 我们一定铭记英雄，珍惜时光。
7: 铜川武警支队排长刘旺波：
13: 我们定当传承英雄遗志，牢记初心使命。

0: 苦练打赢本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实际行动告慰忠魂，守护山河安宁。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工作全面完成，10月1号起面向社会全新开放。这次改造是二号坑遗址展示从传统陈列向学术化、体系化、智慧化、体验化的全面升级。请听报道。
2: 此次展示全面增加了1994年以来的考古保护与科研成果，尤其是近几年多学科融合下科技考古与保护的成果。整体设置二号坑的考古历程、二号坑的建筑结构、二号坑军阵的编列等十组内容。作为三座兵马俑坑中展示空间最大的遗址展厅，本次展陈提升充分释放二号坑的空间优势，将展厅打造为秦兵马俑整体价值解读的核心窗口。内容以二号坑军阵体系为切入点，辐射阐释整个兵马俑军阵的设计思想、时代背景与精神内核，系统揭示秦兵马俑承载的大一统格局、制度与秩序，以及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陈列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张生。
3: 二号兵马俑坑自1994年10月14日建成开放以来，始终研究秦代军事制度、军阵体系、工艺技术与时代精神的核心遗址现场。30多年来，围绕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综合研究等领域的工作持续推进，为本次展陈提升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这次展陈提升充分采用了现代博物馆的展示理念，数字展示技术与叙事手法持续迭代，为遗址价值的深度阐释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记者了解到，本次二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立足长期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科研积累，融合当代展陈理念与数字技术，对二号坑遗址承载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与精神价值进行系统性当代表达。通过解构遗址细节、关联历史脉络、升华文明精神、聚焦秦代大一统制度、社会治理秩序与开拓奋进的时代品格，完成从物质遗存到制度文明、从视觉震撼到精神共鸣的价值升华。
4: 播送一组短消息，陕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29号在西安举行。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外国驻陕领事机构代表、在陕外国商会和企业代表、外国专家和留学生代表等齐聚一堂。
1: 宝鸡南部电网330千伏网架优化工程昨天正式投运。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若涵、郝宁，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就是几十年，菏泽乡在村里
12: 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3: 解读、解决、查处、反馈、监督问责。

0: 现场督办。
1: 近日我们能报道了先生，
2: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室了，有什么建议？
0: 表达、评说、沟通、理解，媒体联动，深度监督。
3: 秦风热线架设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0: 秦风热线，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监察委员会、陕西广播电视台联手全力奉献。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77周年华诞，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
3: 77年来，新中国沧桑巨变，成就辉煌，从贫瘠落后，温饱不足，到繁荣富强，万家安康，从泥泞小路车马缓慢到高铁驰骋航天逐梦，从封闭落后步履维艰到开放包容走向世界，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让山川换新颜，让家国展新篇。
4: 盛世逢华诞，初心永不忘，77年只是漫漫征途的序章，伟大复兴的征程从未停歇。作为新时代中国人，我们心怀感恩。

0: 不负韶华，以赤诚赴山海，以奋进治祖国。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序言，序言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聚焦果农会，延安果农丰收小账本汇成产业振兴大账本，铭记英烈功勋，更续红色血脉。延安市烈士纪念日活动隆重举行，王海鹏、王军营、杨光远、高建华出席，郭柱国主持。国庆假期，我市增设3664个临时停车泊位。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金秋丰收季，走在延安果园里，果农都会为您算一笔丰收账，一家一户的小账本汇成产业振兴的大账本。近年来，延安市聚力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优品种、盐链条、育主体，把小苹果做成富民新村大产业。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走进华林县龙方镇的苹果园，红彤彤的晴翠苹果缀满枝头，果农刘爱国穿梭在果树行间，满脸丰收喜悦。
4: 刚卸完袋，最近这个着色还是不错，我们这个已经5块5斤出去，这个商品率比较高，果个大小还是比较匀称的。
3: 这个丰收的果园是刘爱国在县果业中心技术指导下建成的新装备、新技术、新品种、新主体、新模式五星果园，同时还享受到县上对果园改造的专项奖补。
4: 我这个果园一共7亩地，品种全是青翠，口感比较好，糖度也高，前几年很受市场的欢迎，像我们黄陵监管苗圃、栽池、防泡网、机关一系列设施，给我们农户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3: 而在龙方镇古路村锦新苹果实验站，魔心、繁花、捞拉等免拉枝免套袋的优质新品种长势良好，目前相关种苗及果品订单已排至2029年，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华林县锦新苹果实验站负责人王斌：
5: 目前主推的话就是魔心，它是一个短枝型的一个品种，抗风险的能力、抗霜冻的能力也比较强，苹果基本上在80左右。
3: 依托以欧洲高端品种为核心的锦溪俱乐部运营模式，当地搭建起企业与果农联动桥梁，果农与实验站签订合作协议后，果品由站点保底回收，收购价格长期稳定在美金4元至4.5元，不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从根本上解决了果农的后顾之忧。华林县锦溪苹果实验站负责人王斌：
5: 我们会给大家去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服务，包括种植技术和一个建园技术定价回收，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把自己的果园去更新换代。
3: 好果子有好市场，在宝塔区桥沟街道果农马文昌的果园里，挂满枝头的晴翠是市场热销明星果。
6: 前年老果园改动栽下的，就是矮化自个这球队，挂果第二年了，这个球队苹果子非常好吃，深受果大消费者的信赖，价格非常好，9抓的12颗抓的24抓的想卖188，又好管理，产量又大，收入肯定好。
3: 近年来，宝塔区以苹果3332栽培模式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果园升级改造，引进晴翠、福布拉斯等17个新优品种，构建起早中晚熟科学搭配的品种体系。宝塔区果业技术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孙延飞：
7: 销售形势非常好，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未栽先售。红前富士、晴翠等新优品种基本在采摘下树前就被预定完了，价格稳中有升，这为我们接下来大面积上市的晚熟富士打下了一个很好的

0: 市场基础。
1: 果农用力，政策发力，帮扶给力，苹果在延安结出了品牌建设的硕果。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广苹果种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苹果产业绿色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型。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五个现代苗木繁育基地县，培育岩长红、秦翠、秦蜜等七个本土秦系列新品种，土坑熏烟防冻、坑湿肥水、三支一扶、黄土高原苹果无支架密植高效、3332栽培模式在全省推广应用，累计发展矮化密植果园95.3万亩，改造更新老果园180多万亩，建成苹果高质量发展百千万示范核心区22.6万亩，苹果优果率达85%，成功走出了一条品种优、链条长、效益高的特色苹果产业富民之路。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延安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在48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铭记英烈功勋，赓续红色血脉，为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而不懈奋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市委副书记高建华等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青山有幸埋忠骨，盐水无盐送英魂。48烈士陵园里松柏苍翠，庄严肃穆，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公祭活动开始前，各界代表满怀崇敬之情来到烈士纪念广场列队肃立，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延安军分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无党派、宝塔区委、区政府暨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七个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无尽哀思和崇高敬意。上午9时，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4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前。现场干部群众行注目礼，军人行军礼，少先队员行队礼。王海鹏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道鞠躬致敬，敬献鲜花，共同瞻仰48烈士纪念碑。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延安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武警延安支队、宝塔区领导、市直有关部门、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革命老战士、烈士亲属、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公安干警、大学生、少先队员、宝塔区干部群众和市区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公祭活动。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9月29日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国庆假期安全稳定、民生领域信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绷紧安全稳定之弦，深刻把握节假日安全生产形势，切实增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责任感、紧迫感。要进一步深化风险隐患排查，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人员和群众身边风险隐患，常态化查显除患。要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水平，针对节日消费特点，全力提供优秀文旅产品，更好展示优质服务水平和城市治理成效，让全市人民和来延游客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 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

0: 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总量下降，在源头治理上再用力，建好用好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系统，坐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要聚焦民生领域重复访下降，在实质化解上再用力，落实真接访包应案求实效要求，强化领导接访包案，加大三项建议运用力度，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持续深化积案攻坚，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聚焦提升民生领域初次信访一次性化解率，在依法规范履职上再用力，严格落实首接首办责任制，持续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复查、复核等全流程，着力纠治四应四不等突出问题，分类施策，精准处置，持续提升化解质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9月28日至29日，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黑树林、张小秋、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副市长耿军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群、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立平列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办事机构、市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部分县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党外人士代表列席会议，四名公民代表旁听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延安市政务数据条例草案表决稿，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延安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非遗活态传承发展情况的报告、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延安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表决通过了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延安市2025年市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议案。会议指出，要持续加强立法供给，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切实做好政务数据条例报批、法规颁布实施和培训解读工作，针对养犬管理条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压实管理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切实把法规制度转化为治理成效，持续优化财政资金配置，坐实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强化闭环监督，确保监督实效，不断完善非遗活态保护传承机制，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会议希望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立足新的岗位，坚守初心使命，保持优良作风，践行公职承诺，依法履行职责，努力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9月30号是我国第12个烈士纪念日，也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吴起县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自现场的报道。
3: 秋日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松柏苍翠，丰碑矗立，现场庄严肃穆。吴起县机关干部、退役军人代表、烈士家属、师生代表等各界群众400多人整齐列队。上午9点，公祭仪式正式开始。

0: 应就位，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烈士默哀。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武警官兵向烈士敬献花篮，全体人员向纪念碑三鞠躬，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参加公祭活动的吴起县第三小学学生王硕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对我而言，长征精神就是不怕困难，永不放弃，遇到挫折也勇敢向前。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铭记历史，刻苦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0: 九十多年前，红军战士们从瑞金于都出发，踏着泥泞荆棘，迎着枪林弹雨，开启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无数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长征征途。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位于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吴起县胜利山，园内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主题广场，还留存着切尾巴战役遗址，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奇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
0: 伊拉克政府宣布，自九月三十号起，全国放假四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怎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一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2: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